照旧，就是很多日都是这样的平平淡淡照旧过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给自己找点乐子过啊。好了，这个互动话题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吧啊，然后我来找首好听的歌给大家放一放啊。

来吧，我们来放一首回春丹的啊初恋啊，这首歌自带复古的节奏啊，一放出来很多人心中的青涩回忆都冒出来了啊，不一定非得是当年那个初恋啊，也可以是年少时候那种简简单单看到对方就开心的感觉啊。咱们早高峰上班路上，不管是独自开车还是骑车吹风，我们都可以来听听这首歌啊。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5: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96。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呀、爱奇艺、优酷和芒果 TV、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哎呀妈呀，这个皖南油的广告怎么还搁那播着呢，朋友们啊，回来我得给说一下，得把这个广告给停掉了啊，咱们皖南油的招募啊已经直接爆满了。哎，你看看咱刚才刚上节目时候报了两个哈、啊、我已经说其实已经满了，那两个都是硬塞的啊，然后这会儿呢你看又报了三个啊，刚才在节目当中私信我们的，你看这一下，哎好家伙，热度直接拉满了啊，这名额跟这个抢早高峰车位似的啊，一个接一个往外冒啊，本来呢还有点余量，这转眼间又填上三位啊，朋友们，看来大家哎早早的都盼着去看皖山皖水皖丘了。哎，咱们就是说想去皖南散心的朋友们啊，咱这波绝对不亏啊。然后我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位，这是一位新朋友啊，一位老朋友啊，收到的这个一个留言啊，说逍遥，哎，这个只能说你是这个六边形战士啊，六边形战士。他就说到了我给 Jason 替班啊，他说好久不见，说明逍遥是六边形战士。哎呀妈呀，啥六边形战士啊，咱就主打一个大冤种，哎，妥妥大冤种啊，呵呵，就是说是什么活都能顶上，哎，咱就说是这个也不是像人家六边形战士一样样样都顶尖，但是咱主打一个哪里需要往哪搬啊，是不是、啊、就像一块砖啊，是吧，啊，救火员的本色不改，哎。然后还有这位老朋友超人啊，他说了啥呀，我翻翻看啊，他说逍遥啊，来一首红尘误此生，这是宋晓峰的新歌，昨天才听过啊，单曲循环了一整夜。哎呀妈，有那么好听吗？那还得单曲循环一整夜呀。好，收到你的点播了啊，我来给你放一段副歌吧，好不好啊，我你要等会儿要不好听我可找你啊，我来搜搜看曲库当中有没有啊。

哎呀妈呀，这怎么听着跟那个二人转似的，听着跟那个两人转似的啊，还真有那味儿了。宋晓峰这位歌手啊，本身底子在那儿呢啊，自带这种接地气的江湖腔调啊，一唱可能就带着这种浓浓的啊乡土的故事感，哎，喜欢的特别上头，越听越有味道啊。不习惯的一听呢，那可能第一反应跟我一样，那怎么听着像二人转似的啊？不过没关系啊，听歌本来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是不是？咱们感受一波这个调调就可以了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 电信 FTG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阴，20到24度；宜宾阵雨，22到26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1到17度；西双版纳多云，23到33度；拉萨晴，8到23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27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看到我们的群友木工于师傅啊，说到了谁知道湘江路什么情况啊？湘江路呢，目前是由东往西，过了长安路，这个由东往西的路段呢，堵的是一动不动的，在这堵了大概有20分钟了，不知道什么情况。问到各位老铁们有路过的吗？看看是啥情况啊？他还说到了是三车道加辅道全都堵死了，一动不动的啊，他光搁那儿呢堵了大概是20分钟的时间了啊。

哎呀妈，这个路段那属实是狠啊！我刚才刷朋友圈的时候啊，我还看到了我们一位同事也分享了路况，他说到了从不堵车的湘江路竟然堵车了啊，堵了十几分钟，还有他说还有十二分钟上班，马上要迟到了啊。然后这个路段呢是三车道加辅道一块儿直接锁死了，纹丝不动的啊。刚才我们这位朋友在车里啊硬熬了二十多分钟，前头啥情况呢也是两眼一摸黑，不知道啊。所以早高峰啊遇到这种路况呢真的是太磨人了啊，看不到事故，也不知道啥时候放行啊，啥时候通畅，车子定在原地，人坐在车里那是干着急呀、啊、想挪也挪不动，对不对？想换道啊也没地方，简直就是原地坐牢啊。不过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此时此刻啊咱们有行驶在湘江路的朋友们，别着急上货了啊，既然已经堵上了，再着急也没有办法把车变没啊，再着急也没有办法开飞车，您说是不是啊？啊咱们就是说稳住心态啊，咱们就是说趁着这个空我们听听节目是吧，听听歌稍安勿躁啊，咱们也问一问此时此刻路过的听友们，帮忙看一看到底啥情况啊，咱们给大家伙报个信儿啊。你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当中直接分享，也可以添加我的节目互动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我们成为好朋友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和留言就可以了。

位朋友啊，他说到了湘江路红绿灯坏了，刚从那过来啊，已经有交警在指挥了，但是堵的车太多了，交警指挥呢有车主不听。你看看啊，找着原因了吧。哎，咱就说湘江路这会儿的红绿灯坏了之后呢，交警赶到现场手动指挥，奈何车子太多了啊，个别车主不听指挥啊，这个就说呢，这个各种想法都冒出来了，你抢一步他插个空啊，越抢越堵。哎，交警在中间也是忙得手都停不下来啊，偏偏还有人不听招呼，这个疏通难度那直接翻倍啊，朋友们。也感谢我们的广大听友很给力啊，源源不断的送来了一手的路况信息啊。直播间呢就是咱们早高峰的路况情报站，哎，咱们堵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多一点耐心，跟着交警的手势走啊，别跟着挤啊，跟着抢啊，这个越抢越堵啊。所以说呢，大家都配合一点，咱们车流才能慢慢松开啊，安心等一等，好吧，朋友们啊。

啊，你看看，这是我们橘子啊，老朋友，他说一听这个哨子声就知道是逍遥回归了。哎呀妈呀，耳力可以啊！其实这首歌不仅是我的专属 BGM 啊，其实呢也是啊，也是你的专属 BGM。为什么那么说呢？我记得有一次我没有放这个 BGM， 你还专门点歌来着啊。就说非要我放这个 BGM 才带感，说的啊。你看看这个歌曲一出来，咱们就知道早高峰此时此刻是逍遥在岗啊。这也是属于我们的这个电台救火员的专属警报。哎，咱们下次一听到这个 BGM 就知道了，这个电台救火员来了，哎，逍遥上岗了啊。

然后今日份的节目互动话题啊，也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波吧啊。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些老一辈留下的养生顺口溜啊，民间俗语都可以说一说啊。不管是吃饭、穿衣、四季调养，还是日常的起居，只要是家里的老人们啊，经常挂在嘴边的老话，都欢迎你在社群或者是添加我的这个节目互动微信啊 ，FM 王逍遥来分享。这个 FM 王逍遥，它是一个汉语拼音啊，搜索它成为好朋友就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了啊。啊，你看这位朋友说到了啊，我家老爷子啊，天天都念叨早吃好，午吃饱啊，晚吃少。这个那真的是很有道理啊，晚饭那真的是不敢多吃啊，啊，吃多了那真的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是不是啊？说到我们的痛点了啊，你看早餐可以吃得好一点，对吧？午餐呢一定要吃饱一点啊，这个晚餐呢千万要吃少一点，不能一阵狂炫啊，因为这个毕竟晚上我们下班了，这个肠胃也得下班啊，啊，他也得休息也得睡觉吧，是不是？你硬塞一大堆，那家伙他只能被迫加班了，那好家伙，那当然睡不着了，是不是？

哎，看到我们的好朋友还说到了饭后摆不走啊，活到99，那家伙呢，吃完饭下楼溜达一圈，浑身都感觉透死。哎。

这个提醒大家要避坑啊。他说这个饭后百步走，不是说让你就是暴走，哎，不是说快走，而是慢悠悠的，咱们散步消食啊，千万别吃完饭往沙发那么一躺，哎，那其实不是养生，那是开启了囤肉模式啊，朋友们。我看看还有没有留言啊，我扒拉扒拉啊。

0: 看橘子又分享了啊，他说春捂秋冻啊，但是到秋天也没看他们怎么冻啊。然后还有就是寒从脚底来，要穿秋裤啊，穿棉裤。哎，这话太真实了啊！老话说了，春捂秋冻，对不对？可真的到秋天，你会发现啊，没见几个人舍得冻着自己。哎，啊，那老早的那厚棉裤啊，啊，大棉衣啊，都裹上了。哎，还什么寒从脚底来，是吧？该穿秋裤的时候，棉裤的时候，我们就是安排上。但这个春捂秋冻呢，就是说我们刚换季的时候，尽量的啊，不要一股脑的把厚衣服全部给裹上。哎，这样的话呢，就是反而会更加容易免疫力低下啊，咱们让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对不对？啊，但是你看看啊，如果是普通人，咱们身体条件没有那么硬核的话，建议你别硬扛，那你该穿就得穿，是不是啊？就像有些人啊，冷风一吹，那个大棉袄、二棉裤的都套上了啊，穿的比谁都快啊。那冻感冒了，冻发烧，那就得不偿失了。哎，因为毕竟这个季节早晚温差还是非常大的，出门一定要留意冷暖啊，根据自己的体质变化去增添衣物，可别光顾着耍帅啊，冻着那可不划算了啊。
1: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5: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7: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好家伙，你听听刚才这个公益广告，哎，多么的应景啊，朋友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好家伙，咱们聊到了文明，对不对？咱刚才很多听友都分享了什么叫文明，哎，这段公益广告也说到了文明。其实文明不是啥高大上的大道理啊，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一举一动，不是吗？开车不抢道，别随意加塞，是吧？遇到堵车听指挥啊，啊，出门的时候，也别磨牙。你看，像我们这位听友他就提到了啊，这是来自 Mr. 谢富贵分享，出去玩啊，别磨牙，哎，别搁架。你看咱徐州人说实话脾气都不太好啊，脾气都挺大的，那一言不合那都得云龙湖啊，云龙湖对头啊，那云龙湖约的架都可以绕地球一圈了。哎，好多人爱较劲儿啊，是很多气话听着吓人，其实大多都是嘴炮。哎，咱云龙湖对头去，其实都是我们属于徐州人的专属仪式感。哎，咱就说那云龙湖早上那都排不开队了，那动不动都要去云龙湖对头去，那绕地球一圈那都是绰绰有余啊啊！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伙儿，不管是路上开车上路，哎，还是出门游玩，别逞那口舌之快啊，别搁那遇到事儿，咱们就是说压下火气啊，犯不上。你遇到什么事儿，你就脑海当中脑补三个字儿，犯不上啊，不值当，没必要，你可能就好处多了。还有，这是我们来自水暖床啊，这位朋友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我看看是哪个路段啊。他说到了这个三环东路到狮子山地下道目前也是一个堵车的状态啊。今天是中秋假期过后的第一天上班日啊，都返工了，都开工了。你看这不是早高峰就变老大难了啊，一到这个点啊，车流就扎堆了，稍微有一点状况可能就卡壳了。哎，咱们说进隧道之前啊，大家都想着提速，那一扎堆立马就排长龙啊，所以堵在里面的老铁们咱别急躁了啊，隧道里面那来不了什么变道，来不了什么加塞啊，来不了什么抢行，所以既然堵上了，放平心态吧，静静等一等好不好，也多多留意前方的动态啊，注意行车安全喽。

然后这是我们的老 Q 啊，他也分享路况信息，说到我是骑车骂开车，开车骂骑车的。哎妈呀，互相看不惯呀，这是啊。早高峰路上有多少人都是这样的现状呢？对不对？开车的嫌电动车钻来钻去，骑车的嫌啊开车的挡路抢道的，大家都赶时间，火气蹭一下就上来了，都觉得对方不讲理啊。其实大伙都是奔着上班赶路，谁都不容易啊，多留一点空间，少叫一点劲儿，路上才能顺畅不少。咱们刚才那个公益广告是怎么说来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

下，刚才我们有听友分享了，说狮子山那个隧道那块不是堵车吗？然后我们有朋友有提供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啊，他收到这个刚从狮子山地道过来啊，没有事故，前面是有几辆车在龟速行驶啊，高架桥啊，这是50码都不到，哎，这真是非常非常的糟心啊啊！这种人啊，驾照都是某多多9.9块买的啊。急眼了，建议这些人重去学驾照吧，好不好啊？咱说实话，你看看前面也没啥事故吧，就是有那么几辆车可能在龟速行驶啊，所以啊，在那晃晃悠悠的，是不是啊？跟那逛花园一样，咱们后面的可能很多车都会在那陪跑啊。你说实话，这样他是最感觉糟心的，是不是啊？最感觉窝火的啊？这就是典型的这个无中生堵啊。

早高峰上班的路上啊，这个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咱们稳住方向盘，沉住气，平安到达目的地，就是今天的最大胜利。早高峰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咱们稳住节奏，一路平安，加油各位。好的，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我是逍遥，明天见。

0: 满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早上9点，我是孙燕姿，今天也要加油哦，收听 KFM 就对了。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中雨转大雨，20到25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0到25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商丘，小雨转阴，17到23度。蚌埠，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宿州，小雨，18到23度。淮北，小雨，1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6: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和你一起逛逛音乐园游会。秋风把烦恼吹向远方，不必困在琐碎日常，热烈的感受当下。这一曲送给正在奔赴热爱的你，张惠妹，嗨嗨嗨。

张惠妹用她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热闹非凡的派对现场。听着张惠妹的歌声，你会被那种高涨的情绪所带动，让你忍不住想要融入这欢乐的氛围。慢慢来，时间自有答案。林俊杰，第几个100天？

就算面对末日来临，还是愿意放手一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信念。只要愿意相信，不再轻易放手，不管未来第几个一百天，都让人感动的期待着。音乐圆游会继续放歌，李嘉格，谢谢你爱我。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6: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7: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8: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9: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各位女生，是不是总觉得自己缺一只百搭的包包？什么衣服都能搭配，通勤、逛街、旅行都能背负。别急，国际大牌、明星们都在背的龙香长柄饺子包，现在来了。今天商城限时福利，只要699元，主打一个包你满意。都说包包的尽头是龙香，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龙香可是众多明星的时尚搭子。满满的松弛感，它不靠浮夸标识博眼球，就是简简单单，但越看越耐看。包身采用高密度尼龙帆布材质，搭配牛皮饰边，耐磨还好打理。专柜原价1300元，今天我们从品牌方拿到全网秒杀价，只要699元。中号、大号两种规格，7种颜色可选，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种颜色就60组库存。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曾熙，讲真的，这首情歌有点小伤感，但跃动的节奏感又像鼻子的心跳声，欲言又止却又无法割舍，让人期待却又让人无措。鬼迷心窍可能是每一个陷入恋爱漩涡中的少年的独白，怕拒绝更怕沉默。919 HIT FM 方大同，情圣。

情感从不是算计博弈，真心永远胜过技巧，真诚相待才是长久的相处之道。周星星，我看过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园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0: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3度，上海小雨，23到27度，杭州大雨转多云，22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苏州小雨，23到28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胡彦斌《失业情歌》。经济阴霾笼罩之下，人们面临的抉择是对未来的迷茫，还有物质的面包与灵魂的爱情之间的取舍。然而在这纷扰尘世中，最为难能可贵的或许正是那份人与人之间无需言语便能深刻感知的互相包容与体谅。秋日总念起温柔牵挂，愿奔波在徐州的你常有人惦念。张小斐《萱草花》。

天下妈妈对女儿的爱大概都如李焕英这般简单而真挚，在电影中可以穿越，在现实中却是无法弥补的遗憾。作为儿女，尽量多点时间陪陪家人，多一些努力，少一些遗憾，留一段自在时光，好好宠爱自己。满舒克，做我的猫。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

刘宇宁就在江湖之上。2023年爆款武侠剧《莲花楼》的片头曲勾勒出主角完整的人生轨迹，年少轻狂时傲视江湖，跌落巅峰后看淡恩怨纷争和聚散离合。江湖也好，寻常人生也罢，聚散本就是常态，秋天有苦也有甜，生活亦是如此。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秋意渐浓，思念悄悄生长，有些牵挂藏在心底，在风掠过城市的时候轻轻想起那个人。杨宗纬蛮荒情场，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好物送到家。咱们老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可这天大的事儿啊，到了咱这把年纪啊，就变成了天天琢磨的小心事儿。吃多了怕油，吃少了怕饿，吃甜了怕糖，吃硬了又怕牙受不了。清粥小菜清淡，可不到十点钟啊，肚子就咕咕叫。粗粮呢，确实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硬邦邦的拉嗓子，咱们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吃起来受罪。水果里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糖分高的也不敢多吃。早晨这顿饭啊，是给一天打地基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缺一不可。那有没有既能吃饱又耐饿，口感还顺滑的选择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听友复购的健康早餐——葛根玉竹燕麦片。它和您在超市里买到的普通麦片完全不一样，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研发的食养型的燕麦片。配料表里面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这些高膳食纤维谷物，还特别加入了菊粉和火麻仁，它是肠道的有益菌特别喜欢的益生元。更值得一提的呢，是还特别请来了6位食养老朋友，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和苦瓜，全部细细研磨成粉，和燕麦融在一起。您看不见它们，却能喝到它们的精华。秋冬早晨冲上一碗，热热乎乎，软糯顺滑，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了。而且它不含蔗糖，怕糖怕油的体质也可以大胆吃。听到这里啊，你肯定关心它的价格啊，别急，这一款产品呢，前几个月上市没几天，厂家给的福利库存就被抢空，这个月刚到货两天，今天就来为咱们的新老朋友开启福利通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您只要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并且成组订购，每盒到手仅需33块钱，还能够享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订一组多送两盒的加增福利。算下来呢，您每支啊只要1.96块，您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订购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季节早晨啊，想来一口热乎的，这燕麦片搭配牛奶和豆浆，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从嗓子眼暖到心口窝，整个上午啊胃里就服服帖帖，特别适合怕糖怕油的体质。下午呢冲一小碗当加餐，冲开之后满屋麦香，补充能量又不影响正餐，完全符合少食多餐的健康理念。很多朋友呢最怕蹲厕所费劲儿，燕麦片里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软乎乎的小刷子，帮助肠道舒服的蠕动，吃完那种清爽不沉的感觉，让咱们的老听友不断的复购。现在拿起电话，每盒市场价79元，您订购一组每盒只要33元，现在订一组就多送两盒给您拿哈，算下来呢每支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2862，400710-2862。我们看到王叔叔拨打了400710-2862，抢在前20名成功订购了2组。他说自己喜欢的骑车去公园遛鸟，和老伙伴打打牌，玩到下午3-4点就会觉得饿。现在有了即冲即泡的葛根玉竹燕麦片，饿的时候冲一包才1.96块，饱腹感强，没有蔗糖，对需要少吃甜食的他来说真的是物美价廉。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燕麦片搭配一些小米熬煮，牙口不好呢试一试和南瓜一起熬粥，把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调成面糊煎成燕麦煎饼，好吃到停不下来。这些吃法都让食养融入到了每一天，关键这价格还合适，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到手只需33元，我们还直接再送您2盒，每支仅需1.96块，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导播告诉我前20名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了，最后一次提醒，订购热线号码是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不等人，机会更不等人，拿起电话给自己和家人订一份暖胃又暖心的食养好物，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阴，20到24度；宜宾阵雨，22到26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1到17度；西双版纳多云，23到33度；拉萨晴，8到23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27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来了，让好听的音乐开启元气满满的上午好时光。萧敬腾《海域恋》。

海芋是开放在春夏季的热带花卉，阳明山上的海芋花海最为出名。萧敬腾用海芋形容心上人的清新可爱，还有自己内心热烈的告白，从此海芋花也有了更多美好的联想。音乐缘游会，晶晶继续陪着你。房东的猫，云烟成雨。

0: 为什么喜欢房东的猫？在我看来，或许他们唱出了当下青年的共鸣，他们在用歌声丈量世界的宽度，也想把自己认可的歌声留住下来，作为世界某个维度的一种印记。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也适合蓄力，哪怕前路漫漫，也坚持奔赴心中那片远方。熊猫糖，以梦为马。
1: 我醒来，日光将将会洒。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那夜夏天，王俊凯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校园毕业主题歌，歌词用墙上的钟、操场、课桌、课字这些意象，讲的是夏天里渐行渐远的同窗时光和没说出口的话，整体氛围清新又带点离别的怅然。墙上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H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顺、郑润泽，一首充满诗意的歌，以独特的方式捕捉了瞬间的美好和永恒的情感。跟着音乐别停下，把上午的时光过得有声有色。孙燕姿，不同。

谁说女生一定要留长头发唱细腻柔美的情歌？女生一样可以有个性，可以很随性的开怀大笑，可以用中性的声音唱出最动人的情歌。这样的孙燕姿，她永远都是我们心里果敢通透、特立独行的女生。接下来的歌也是很多人的多年私藏，《光良》《勇气》。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中雨转大雨，20到25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0到25度。华安，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商丘，小雨转阴，17到23度。蚌埠，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宿州，小雨，18到23度。淮北，小雨，1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

许巍曾经的你。我们往往只看到歌手在台上一呼百应、风光无限的一面，却鲜少有人注意那聚光灯背面阴影里的苦痛和挣扎，还有那些从泥潭里靠着信念才能走出的崎岖之路。这首歌在诚实地告诉我们，每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注定都是孤寂的。继续听歌，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

如果音乐流派是一张地图，王若琳的作品就是不断移动的磁极。她的创作无法被固定在任何坐标上，而是持续在复古与未来、优雅与癫狂、精致与粗糙之间量子跃迁。她的歌声从来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低沉、温柔、娓娓道来，像一个老朋友，轻轻唱尽生活的遗憾与释怀。她就是李荣浩，年少有为。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激动难以忘怀。

周身小美满，心之所向便是目光所及的世界。你若心怀美好，便会遇见漫天星光。你若温柔以待，生活便会与你温暖。心有光亮，平凡日常也会开出温柔的花。旋律响起，就重逢了当初的自己。乃万 I don't wanna see you anymore。

很多朋友喜欢乃万的那种酷酷的感觉，他的语气时而坚定，时而不屑，将从感情伤痛中走出来的女性那种独立、自信、洒脱的形象展现得栩栩如生。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五月天《天使》，稍后听到的是音乐超能力。

0: 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3度，上海小雨，23到27度，杭州大雨转多云，22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苏州小雨，23到28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5: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简单自在的小欢喜就足以治愈奔波在城市里的你。范晓萱，数字恋爱。

90年代末的谐音梗，这个创意很洋气了。不过爱意不必被数字定义，真心从来不是冰冷符号，真诚的心动永远鲜活温热。王力宏

你这么美，你这么媚，直白又炽热的歌词，满是对心仪之人的倾慕，将爱情的美好与冲动展现得淋漓尽致。节奏是翅膀，旋律是风向，登上吴莫愁的美。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吕口口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在耳畔响起，心中便会悄悄地泛起阵阵暖意，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穿透生活的琐碎与疲惫，直直照进灵魂深处，给心灵最妥帖的安抚。轻轻按下人生 OK 确认键，你注定得偿所愿。张杰，明天过后。

2008年，张杰刚刚结束了快乐男生的征程，同时他与谢娜的感情也逐渐公开。这首歌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它不仅是对未来的期许，也是对自我与情感的审视。秋天教会我们慢下来，不必追赶所有人的脚步，稍作停留，属于你的风景终会抵达。任素汐，等一等。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阴，20到24度；宜宾阵雨，22到26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1到17度；西双版纳多云，23到33度；拉萨晴，8到23度。

0: 泉州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27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0: 成长。
1: 我的名字焦麦琪的歌声里有温柔，有无奈，有成长。就像我们每个人的青春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情感，但正是这些情感让我们的青春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音乐超能力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自由烂漫的单依纯，随性自在的常石磊，音乐本应该就这么开心。希望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觉马路上的所有匆匆都像慢镜头一样明亮生动起来，因为总在行程和奔赴里被忽略的，往往充满趣味。我是逍遥，电波里继续陪你，潘玮柏，我们知道就好。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激动难以忘。

王林凯，你最近还好吗？别为不值得的人浪费眼泪，失去你是他的损失，你值得去爱那个把你捧在手心的人。愿你放下过去，奔赴山海，遇见更好的自己。秋日适合安静沉淀，懂的人自然明白。李玟，爱你爱到

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每个在爱里奋不顾身的人。他告诉你，爱可以深到没了自己，也可以痛到没了力气。那些爱到的痕迹会变成心里的疤，提醒你曾那样热烈地活过。音乐所带来的温暖与感动一直都在。林俊杰，背对背拥抱。我是逍遥，12点见。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0到2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7到26度，华安阴转晴18到22度，商丘多云16到27度，蚌埠小雨转阴18到23度，宿州阴17到23度，淮北阴17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0: 当午间第一缕音乐的微风拂过耳畔，世界仿佛都变得温柔起来。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无论身在何处，我们共沐同一轮月色，孤独时记得抬头看看这片光亮，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这是徐佳莹第一张创作专辑之中的歌曲，以失恋为主题，旋律轻盈，歌词深刻，表达了内心的难过与不舍，以及对爱情的深刻认识，情感细腻，直击人心。在忙碌生活里保留心底那份热烈，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这一支来自成都的乐队，唱着80年代的复古 disco， 踩着拍子，摇摆着身子，晃荡着脑袋，能让所有人都跟着他们的节奏动起来。风一吹，就掉进温柔的秋天里。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那夜夏天，王俊凯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校园毕业主题歌。歌词用墙上的钟、操场、课桌、课字这些意象，讲的是夏天里渐行渐远的同窗时光和没说出口的话，整体氛围清新又带点离别的怅然。墙上的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

0: 晚们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1: 专业房车素颜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178429。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当旋律成为。

沈佳润《美美 Sunday》。这首歌不深刻，却足够治愈，前奏一响便让人放下疲惫，提醒你再忙也要给自己一个甜而不腻的 Sunday。 在徐州的街巷漫步，好好享受独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光。陈奕迅 Shall We Talk。

沉默从来不能化解失望，只会不断拉开距离。勇敢开口才是维系爱意最好的方式。趁亲人爱人尚在身边，放下伪装，好好交谈，别等到只剩一世的寂静才心生。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23到26度；杭州小雨，21到29度；南京小雨，21到24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郑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青岛多云，2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0: 回头再听周杰伦的心情，听的是一份怀念，怀念那个戴着鸭舌帽不敢看镜头写歌就能打破世俗的周杰伦，怀念一起许愿星空的爱恋，倾听星星的话语，拥有牵手的幸福。音乐超能力张惠妹，相爱后动物感伤。
1: 一直

首歌出自张惠妹的《阿密特分身》的首张专辑，也是整张专辑里不那么激烈，偏向小品的一首歌。开篇的木吉他节奏轻快，有点小俏皮，有些潇洒调侃，为整首歌定下了基调。音乐里接收秋风信号，今日状态惬意满分。林宥嘉，天真有邪。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不是花火呀，它在爱情面前距离算不了什么。当旋律响起，仿佛能看到一对恋人跨越重重阻碍，坚定地走向彼此。秋意浅浅，日光与月色打成平手，唯我陷入秋日温柔。梁博。

黄昏的阳光总能把万物染成耀眼金黄，那是生活给我们的温柔慰藉，而黑夜的黑暗是成长给我们的必经考验。不必畏惧黑暗，不必贪恋光亮，光明与黑暗交织才是完整的人生，坚守初心便无惧前路漫漫。最后一首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20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晴，10到2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拉萨晴，7到23度；泉州晴，26到33度；珠海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7: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不必苛求事事圆满，在起落之间好好感受这世间万般风景。这个小时的开场曲

年少听歌只沉醉空灵舒缓的旋律，历经世事之后再听才读懂其中深意。真正的成熟是接纳世事无常，看透生活的不完美，依旧选择热爱人间。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通透从容走过往后岁岁年年。郝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

提到理想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功成名就是理想，居家过小日子也是理想。没有人能斥责别人的理想，无论宏大与渺小，只要心之所向。经历过相遇别离，才慢慢读懂，成长本身就是一场温柔的修行。杨成林，年轮说。

0: 九一九 Hit FM。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7: 激动难以忘怀。

深海鱼子酱，千千万万。这世间有千千万万种遇见，也有万万千千次惦念。有些温柔一旦入心，变成岁岁年年的眷恋；有些人一旦相逢，便跨越山海，也想再见一面。岁月会改容颜，时光能磨棱角，可藏在心底的思念永远热烈。而秋日的故事有甜也有怅然，湖下伤心童话。

爱情有时候就像一场没有结局的伤心童话，我们在其中迷失、彷徨，却又无法自拔。胡夏的伤心童话唱出了我们心底的无奈与痛苦。也许下一个路口，我们会遇到那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那个能将伤心童话变成美好结局的人。换个听歌节奏，万妮达 Colorful World。

他不是宴请那请教蓝精灵，设个陷阱让他草民，白月亮他的最大，城里的鸳鸯的气氛最佳，经济的他都没有直觉，整晚没有睡眠，视野被侵略，思维受到牵连，他把身心上交的这一秒，翻到你的自我像是无惧的鸟，右手只是几张橙色的便条，翻到后面一页换你中意的线条。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0到2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7到26度。华安阴转晴，18到22度。商丘多云，16到27度。蚌埠小雨转阴，18到23度。宿州阴，17到23度。淮北阴，17到24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0: 不必苛责自己的胆怯，也不必掩饰心底的炙热。爱里本就有占有与克制，有勇敢与卑微。愿每个藏着心事的人都能卸下顾虑，大胆奔赴。你要的偏爱与拥抱终会如期而至。继续听歌，毛不易。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能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想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激动难以忘。

耗子呼吸定律，很多感情都这样，不是不爱，而是频率不对，不是不想，而是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把这份藏在心底的喜欢悄悄变成氧气，默默陪着你，不打扰也不离去，放下执念，好好感受眼前的秋天与生活。那英如今

梦做过了，痛经历了，终究要学会和自己说，都过去了，往前走吧。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继续为你送上方大同，你就是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23到26度；杭州小雨，21到29度；南京小雨，21到24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郑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青岛多云，2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8: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秋风掠过彭城故地，时光藏着古今故事，山河起落皆是寻常。愿我们在岁月里守住心底那份执着。 Tank 三国恋

0: 这首歌的视角挺独特的，以一个三国士兵的口吻诉说着沙场上对爱人的思念，主歌婉转低吟，副歌激昂高亢，豪迈与柔情交织的旋律将我们带回那个战火纷飞的三国时代。继续陪你听歌，王心凌《大眠》。
1: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那夜夏天，王俊凯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校园毕业主题歌。歌词用墙上的钟、操场、课桌、课字这些意象，讲的是夏天里渐行渐远的同窗时光和没说出口的话，整体氛围清新又带点离别的怅然。墙上的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4: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6: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7: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8: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6: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8: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6: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8: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6: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9: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0: 激动难以忘怀。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

小霞、海洋波、向云端。黄绮珊用小霞这一人格演唱，是回归本真，找到最原始的自我。她在向我们说，不管你胖瘦美丑，你就是最好的自己，有什么可以烦恼的呢？现在的苦难只是暂时的，晴天终会出现。就像莫泊桑说的，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年轻最大的特权就是拥有选择权，可以奋力奔赴远方，也可以暂时放慢脚步，好好感受眼前的风景，不必被世俗节奏裹挟，守住自己的步调，就是独一份的无限青春。秋风捎来远方的故事，在烟火日常里安静生长，温柔而有力量。赵雷，南方姑娘。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20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晴，10到2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拉萨晴，7到23度；泉州晴，26到33度；珠海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陈小春，我爱的人。哦，爱而不得固然痛苦，但我们可以试着换个角度看，虽然不能拥有对方，却依然可以祝福他。这其实是一种对爱情的尊重与理解，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解脱。学会放下执念，让自己从爱而不得的泥沼中慢慢走出来。午后换个听歌节奏，玩爱之徒，有请蔡依林

我爱之徒最大的特质就是永远不拒绝，永远不答应，永远不坚定，永远留后路。这样的人永远在演戏，他们不值得你去虚度光阴。爱情从不是一场消遣，认真去爱，才不负每一次心动。王苏龙，耿。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

0: 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悸动难以忘怀。

赵乃吉，曾经你说，也许我们都曾在爱情里迷失过，受伤过，那些未兑现的承诺成了心中无法言说的伤。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它会慢慢抚平我们的伤痛。胡彦斌，我们的爱。

秋日见证爱的模样，用心守护便是对爱最好的回应。把握当下，认真活好此刻，便是最好选择。黄小琥，重来。我是雨晴，结束今天两小时听歌，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再等你。你是否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凉州，小雨，20到2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7到26度，华安阴转晴，18到22度，商丘多云，16到27度，蚌埠小雨转阴，18到23度，宿州阴，17到23度，淮北阴，17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4: 掌柜的
5: 又赔钱了。
6: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3: 你看我不讨回你。
7: 哎呦，这踹我脸上了。
6: 哎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8: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9: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8: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0: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1: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2: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3: 客官里边请。
12: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们，抖音上开心客栈已经开始直播了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
12: 哎，这个什么，这直播间什么卡巴塔，
14: 长蛋塔。
12: 干什么？吃点什么？吃点鸭鹅的不行吗？
14: 我跟你说哈，那个长蛋塔那玩意儿，现在各个蛋糕店都在做。
12: 哎，是，
14: 是真难吃。
12: 你吃了？俺没吃过。
14: 我首先我平时就不大吃蛋挞那玩意儿，但是
12: 变成长蛋挞你就吃了？
14: 不吃。
12: 你妖心的。
14: 这个王静静说：“我说一句
12: 啊，
14: 蒋成明是这里最帅。嗯”
12: 你搁哪梦见了他？
14: 你是。
12: 你是他小号，
14: 你是穿越了吗？啊，
12: 你蒋成明小号，这直播间从哎，这是很久没有出现过他的名字了。
14: 哎呀，
12: 这憋不住了，哎呦，你再不垮又要隔7天才能垮了，赶紧垮垮吧。
14: 杜康说：“我刚才去千禧坊没看见没买，你去千禧坊给我再带个
12: 卡巴塔
14: 来。”咱们吃过，我就发现那就不就是个面包皮
12: 面包、啊、
14: 面包皮子嘛？怎么各种名字一弄火一阵，一弄火一阵？昨天晚上路过那个超市，我想看那个打折，就
12: 也洋味味。
14: 什么叫卡巴塔？咱是那么土喽、啊，没听过，咱洋味一回
12: 啊！
14: 买一个。我还特别注重健康，有什么子原味的，还有什么全美的，那么全美的
12: 都吃面包了，
14: 那么全美的 那么健康的，
12: 少油少糖。
14: 哎，早上我看我特意搜的教程，头天晚上搁平底锅里正反面热一下，说的更香软。
12: 卡巴塔，
14: 捡两个鸡蛋往里一放，再塞片生菜，放个火腿，哎，然后你咬了一口之后发现想扔。
12: 这个就是卡巴塔吗？
14: 这就是卡巴塔。
12: 它不就是没有馅儿的面包吗？
14: 是。
12: 给各位展示一下，你们也不用搜了哈，就这种。
14: 就是没有馅儿的面包。
12: 对。它叫卡巴塔。
14: 真的都不敌擀碗手擀面。
12: 真的、你干什么呀？弄得我们跟都没进过村似的。
14: 是的。
12: 你搞得回头跟孩子，我要吃什么卡巴塔。
14: 这个吉他健在说，名字起得怪洋火。
12: 是吧？换个名字，他就有人愿意为他买单。
14: 对。
12: 啊，你好奇心作祟。
14: 哎。欢迎八块腹肌不是我，谢谢三胖子点赞啊！来，小宝们，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都来说一说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现在想起来幼稚又好笑。
12: 嗯，就觉得哎，说不定还能上阵。
14: 对，
12: 然后这个不靠杜康，
14: 嗯，
12: 管我有卡，我卡里还有500多，
14: 500多啊，
12: 五百多三三呐。
15: 像蛋糕店，
14: 嗯，
15: 都买恰巴卡。
14: 俺老宁就是牙口
12: 不好，
14: 你上那个潜移房，你给我提二斤那个什么蛋糕，
12: 掏就要那个蛋糕皮就行了，那个暄乎，那个一泡水泡泡囊囊的好吃啊，
14: 是
12: 你要是觉得你不好意思光提那个，你再拿二斤恰巴塔，里边的馅儿呢，你要觉得不好意思了，你再跟俺搁市场，你说你看看你走哪了，你看有人打折的，有雪架的，你再跟俺带点儿，是吧？
14: 你得说恰谁？说他恰谁？
12: 谁给你带来的恰谁？
14: 法棍，你看就养我，他都是不是都是面包？
12: 他跟那个馕啊，还有那个锅饼，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14: 硬面包。
12: 哎，就你吃起来，真正的法棍，你看人家真的在国外，我看一些博主，用电锯锯，用刀啊，它是锯不开的，你得用电锯丝啊。大半夜的啊！
14: 茉莉说：“十五的月亮16元，8月15的月饼5块钱3斤，买3斤送1斤，你还溜着呢？那工厂都挥手为主了。”
12: 不是
14: 啊。
12: 又买新的了，
14: 你
12: 啊，就家里的那些都吃完了，
14: 不这么乐吃这玩意儿吗？
12: 哎，那玩意儿真的无油无糖，爱造健康，就吃吧。
14: 无油就是全糖，无糖就是满油，
12: 全是油全是糖。你看那个手上，你吃完你必须得用手用嘴给吸下手，要不然全是油。
14: 就这玩意儿，我就跟你说哈，给你一块月饼，你就可以去深山老林里徒步了。
12: 就热量足够了，
14: 哎，热量足够了，你咬一口，就是你身上只带它，带口水就行，
12: 哎，别把自己噎死就行，是吧？
14: 哎，然后我们菠萝王说：“是的，说的没错，酒店的法棍旁边始终放个刀，
12: 不贴心，就应该放电锯，
14: 放锯，
12: 而且是电锯那种全自动的，你放个刀，你那不累客人吗？是不是啊？”
14: 我是刷到就是已经厂家把月饼挥手打碎当主饲料了，
12: 五仁馅的。最受欢迎。
14: 猪吃月饼，我吃猪。里外里还是我吃。
12: 你吃月饼，哎，对的，没浪费嘛，一点都没浪费。
14: 里外里还是我吃。
12: 哎，是。
14: 谢谢勇往直前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
12: 哎，来吧，各位，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以及我们的微什么信添加我们的好友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加好友之后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哈。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是：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现在想起来又幼稚又好笑呢？
14: 哎，
12: 可真是个小笨蛋。
14: 布丁女士，你咋不谢我了？谢谢这个草莓布丁女士来到直播间。
12: 怎么说呢？你咋不谢我的？哼。
14: 你在干什么？你又在干什么？
12: 他打横了。我们要尊重听众的每一个留言。
14: 他不是这样说的。
12: 你咋不谢我？
14: 他叫男，你都不谢我了啊？
12: 怎么了？你那个横呢？你横呢？
14: 他不可能说横，他不可能。哎呦，徐州女人不可能说横的。哼，他跟他假死溜味的，他都说的不可能。啊。
12: 你咱让他自己说，当事人你自己出来
14: 啊！
12: 你那会儿
14: 你干什么呢？有就勇往直接说，我刚刷了个视频
12: 啊，
14: 怎么弄呢？
12: 怎么了？
14: 那个国庆假期就结束了，就又上班了，就
12: 不刚放完吗？
14: 大环境不好，你刷到啥看啥？
12: 看什么就是了，记得点赞啊！
14: 对吧？你也是刷上预制视频了，你先
12: 你预制菜都能吃，视频怎么就不能提前看了呢？
14: 就是，
12: 你非得在当天看吗？你要想看，我们连春节都能祝你新年快乐。
14: 你看三胖就可以用你那种语气嘛，对不对？
12: 啊，
14: 你谢宝姐咋不谢我的呀？
12: 你找事儿是吧？
14: 你找事儿是的不？
12: 三胖哥，你赶紧打个号，要不然我都没有发挥的这词儿了，好不好？
14: 这个榴莲说爱你爱你，小宝。然后这个乐怡说大乖吃岐山月饼包，我刚路过那阵儿
12: 不吃。
14: 那你也不诚心，
12: 老
14: 婆你
12: 得亏你谢，快谢谢他没有诚心呢。
14: 怎么弄的？8月15偷来，你怎么不给俺送？
12: 不是啊，你别管怎么样，他没送进来就已经是大发慈悲了。
14: 不定送什么馅儿的，
12: 是吧？对，别管什么馅儿的，现在月饼不吃。这种限定是这个节气或者是节日吃的食物啊，除了饺子，这不吃。
14: 你狭隘了
12: 啊？怎么了？
14: 他要送你就让他送
12: 啊，
14: 送完之后你领去给你丈母娘。你说咱视频都能预制8月15，明年的8月15怎么不能预热一下？
12: 所以我节前送了他节礼
14: 啊。
12: 他如果还没吃的话，
14: 你节前我问你，节前送的节。

0: 你是不是就是党师的就党捏的百数的？
1: 是啊，
0: 对吧？对，对吧？就对接力都行，提前送，
1: 对
0: 不对？对
1: 啊、
0: 那你过完这个百十五，你下个百十五只签送人，那是不是就送的下个百十五的接力？
1: 哦，那你还是大方的
0: 啊！哈、uh-huh ，
1: 我的意思是我送的那个油啊、面啊、米啊，他们用完了，我是不是可以拿来继续送？
0: 你拿来，你拿来，你拿来，
1: 他不得还点礼吗？
0: 你让谁还？
1: 啊，
0: 你让你丈母娘还？
1: 啊，不得还点吗？
0: 哇，你挺饿呀、哎！
1: 女婿家揭不开锅了 啊！那丈母娘不得多少添补点吗？那要不然饿着她闺女怎么办？是不是妈妈添补点吧？
0: 曹丁女士说，几年吃了好几盒月饼，都没挑到自己喜欢的口味。
1: 你怪挑呢。
0: 那里盒里的月饼就不叫月饼，
1: 不是，
0: 它叫远看。
1: 啊，就是
0: 那个礼盒里的月饼是
1: 用来
0: 看，
1: 只能
0: 用来
1: 看
0: 啊。
1: 里面子，
0: 哎，
1: 月面子，
0: 哎，
1: 好吧。
0: 后还说怎么不能挥点礼的？
1: 哎，就是啊。
0: 哎，我跟你讲
1: 啊，
0: 刚才俺媳妇儿忘给我拿烟灰缸，我让她回娘家冷静两天。
1: 然后呢？
0: 哥在哪做的梦？
1: 还没拿烟灰缸就让回家两天？
0: 你这是在哪醉了做的梦？还没回家吧？
1: 醒醒！8月15在这陪老丈人喝酒，还没醒酒呢。
0: 你看他们
1: 喝了多些，
0: 他们都在直播间给你凑下个百十五的解离了。
1: 凑的什么？我看一下。
0: 汪静静说的，他家还剩半瓶孟芷兰。
1: 你凤豪，凤豪口上。
0: 茉莉还剩半碟子猪头肉。
1: 啊，哎，这硬菜。
0: 哎，你再配上刚才要给咱拿的月饼。
1: 还有米面油，今年送的回的礼米面油。
0: 哎，
1: 这你不又凑好了吗？趁着他们烂之前。我赶紧给送去。
0: 哎，
1: 就说这是送的明年的8月15的礼。
0: 月亮邮递员说，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还有什么人爱吃月饼。哎，你别讲哈，我真的，我今年我吃到好吃的月饼了
1: 啊。
0: 我在浅谋房。某浅谋房。
1: 直接说明白，没有什么意义了。
0: 他们家今年出了一个米皮儿的里面五仁馅的月饼。就是大米面。大米打成磨成面，然后那个
1: 糯米糍啊。
0: 不是糯米糍，就是米，大米
1: 啊，
0: 就是咱吃的那个米糕，
1: 我知道，
0: 大米，然后里面是五仁馅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我去的时候呢，好吃的馅都挑完了，豆沙的呀，山楂的呀，肉松的，只剩五仁的。
1: 就年轻人爱吃的馅可能都没了。
0: 对，我
1: 只有我们这老嗑儿，
0: 剩了一堆五仁的。我寻思，哎，我拿几个吧，
1: 意思、啊。
0: 哎，结果还挺好吃。
1: 啊啊啊！
0: 但是呢，你说要说它快哈，它熟也真快。
1: 啊。
0: 86，你再问它没有了。
1: 送出场了呀不说了吗这过期的这玩意儿人家也没法卖呀送养猪场了呀而且都说人家就喜欢五仁的那个猪长膘好吧你少吃点吧猪吃长膘你吃就不长膘了吧
0: 这个丁女说让你俩跟我骑电动车拎拎鱼醒醒困啊骑电动车了安姐你别白走了
1: 牛马姐说，我还有一提披萨，披萨也留着，
0: 披萨
1: 也留着，我也捡着送明年的百十五礼了，
0: 还剩半瓶梨度，也
1: 留
0: 着，留
1: 着都留着，他家还剩什么？
0: 他老有头爱喝，
1: 哎，都
0: 老有头爱喝，
1: 哎呀，都爱喝这种剩不擦擦的。
0: 后海说，哎，我这家庭地位这一块没拿烟灰缸，回娘家去。
1: 重复做梦啊！重复做梦，哎，睡不醒了是吧？这个梦。
0: 这个、哎、乐一说，我再跟半瓶美年达，
1: 留着。家里有小孩来一个亲戚走个亲戚你不能再让买了呀你不能光有大人喝的小孩没有呀每年大爷给我留着好吧
0: 糖豆说我还要去年的粽子
1: 粽子我自由安排
0: 那个缺烟灰缸的给他俩眼头送一个
1: 粽子你等到短无姐送简历吧
0: 短无姐哎短无姐送简历
1: 哎，短无姐送，好像不送简，短无姐好像不送简历，没事，表孝心嘛，
0: 表孝心啊！
1: 哎呀，去年前年送的粽子照样送，好吧？
0: 哎，欢迎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牛马说，短无姐不送，我的娘啊！
1: 是
0: 那短无姐
1: 啊，
0: 那短无姐还不行，给爸妈买点东西嘛？
1: 还不行，送点饺子粽子的嘛？
0: 俺送啊，俺送啊！
1: 哎，就爱送那个陈年老粽。
0: 俺买点儿，俺买点儿，俺端午节给俺爸妈买。哎呦，娘嘞，牛妈，哎呦，怎么回事儿？真是，哎呦！
1: 你买了，俺不买，俺全靠众筹，就看那个大家伙家里剩点什么，俺就给带点什么了。
0: 这个不懂收敛说，俺家还有俺还有一袋马虾，一袋马虾。哦，
1: 等一下， 想一想是不是驴有点重了，那我送过去人家还我什么了，那那不行不行，你给我一半就行，好吧？
0: 你要是你要是再送一点啥来花，够开哥再解释混。
1: 到时候大西都用你送出来的这些东西，好不好？
0: 来，小宝们啊，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今段广告，抖音账号持续在直播啊。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蔷薇。

0: 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用音乐和世界连。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这踹我脸上了。
4: 哎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7: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7: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有福之人不用忙。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小海。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
11: 是的，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那个绿泡泡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现在想起来又幼稚又好笑。
14: 我脑补的剧情我脑补的剧情没有幼稚，一般都是那个白天给人吵架没吵过，晚上在那个脑海当中左右互搏，左右脑互搏，使劲打架，然后使劲爽，想着自己的我要这样发挥我就赢了，我要那样发挥我能气死他，然后想完之后气得自己在被窝里哭着闷闷的放俩大屁。
11: 哎，那你这时候上下都通气儿了。怨不得你身体好比像静蛋似的，天天晚上回家修养自己啊。
14: 就只是觉得这种脑补很幼稚，并没有好笑，只是很心酸。
11: 哎呦，这个叫爱心灵的大海。
6: 这名字好羞耻，
14: 爱心灵大海，
11: 但是是一种实话了。
14: 啊啊，
11: 你说纯情小男生会成。
14: 你干什么？
11: 说谁纯情小男生？
14: 这种人设真的很恶心。
11: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40岁的人被叫做纯情小男生。好，
14: 神经太保说不行哈，我不能看那样，我一看那样我就出戏，就那得说方言才行。怎么就是这个表匹配的那个省卡匹配就必须是方言了？
11: 就像看到焦恩俊三个字，俺叫焦恩俊，
14: 俺叫焦恩俊，
11: 就一定会有这样的语音出来是吗？
14: 丁女士说，乖，你和俺闺蜜一样都很窝囊。
11: 但是这种他不练习他怎么能够进步呢？
14: 嗯，
11: 是不是
14: 就在窝囊和受气之间选择窝囊期，
11: 受窝囊期。窝囊囊的生气。
14: 不信周哥说，我就脑补我获得诺贝尔奖。
11: 然后呢？
14: 什么？你获得什么？
11: 获得诺贝尔奖啊。
14: 然后那个获奖感言是什么是吧？
11: 首先我替你想好了，第一句话，获得这个奖我很荣幸。在这里呢，首先要感谢徐州广播电台开心客栈这个节目
14: 的主持人，
11: 先感谢节目，先感谢这个节目。另外呢，也要着重感谢一下开心客栈的两位主持人。
14: 哎，你别说，
11: 你这个获奖感言很有重量啊。
14: 我们光脑补他的脑补
11: 就很开心。
14: 哎，
11: 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也能在诺奖的颁奖典礼上看到我们的名字。
14: 哎，
11: 好吧。
14: 吃了吗说，脑补每个月缴纳好几万个人所得税。
11: 你现在可以交啊。
14: 就我前两天我

0: 两天不是有一部分朋友知道我中了700多万吗？就是买彩票，嗯、你不知道。
1: 哦、可能我没来上班吧，
0: 吃面
1: 可能我没
0: 接
1: 上，错过了这样一个消息。
0: 有几个朋友，不是我前两天不是买彩票中了700多万，
1: 哎呦！
0: 然后我去那个就是领奖的时候，我还戴个口罩。
1: 嗯，
0: 去领奖的时候呢，那个工作人员，哎呦，恭喜你，真的你特别的幸运。
1: 是。
0: 然后那个就是，但是我们这有一个那个公益的项目，你看要不要
1: 捐一
0: 点
1: 啊？
0: 捐一点，我说捐多些，他让我捐一半，我说你这个有点过分了吧？
1: 哎呦，是。
0: 过不，人家
1: 不都是按心意
0: 吗？对，按心意嘛，他让我捐。一半，我说我凭什么捐一半？说你凭什么不捐一半？阿阳就吵起来了，吵醒了。
1: 啊，不好意思，你损失了好几百万，是不是？
0: 我
1: 你现在很难过是不是？
0: 我气在被窝里哭哭了，
1: 放
0: 俩大屁。
1: 我就知道，蔡宝说我走了。哎，这直播间真的是太能吹牛了。我带不下去了哈、啊！你别回来，哥，你回来，
0: 你回来，
1: 你也吹嘛，你也加入我们吹牛的行列嘛。
0: 四儿找你，
1: 你背你钱买我什么事儿？你也回来，
0: 你回来有四儿。
1: 是是，
0: 不信这个人还中七百万，
1: 嗯，
0: 你可拉倒吧！你要站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那陪着麦克风对天下科学家大喊一声：“开心客栈送解答。”
1: 哎。什么时候？咱们南宝直播间有这样的就是天之骄子嘛，对不对？他要真的就拿诺奖了，到时候你就用那个话筒，你就喊我们，你看我现在就点名，开心客栈节目组，立马把鸡蛋给我送来，
0: 是，
1: 啊，立马给你送过去。
0: 啊，送与不送，俺节目就活了。
1: 啊，你不送先安脑。俺就送，好不好？哎呀，你只要喊，你只要以资上，行吧，弟妹啊。
0: 这个刀剑十九说啊，我知道那个工作人员，态度
1: 你也知道，
0: 态度可恶劣了。我上次中1000万的时候，也是这么给我说的，当时就给我气醒了。
1: 你没放来大屁，是不是？你这个梦做的就不如大拐养生，你所有的淤气，这个是气节都堵在身体里了，不注意你的身体健康，你要像他一样。
0: 这个吃了吗？说我想看海哥从福布斯全球排名第10掉到第11名，然后他懊悔的样子。
1: 我告诉你，弟们，就凭我的努力，这一天你看不到。我都爬不上第10，你让我怎么掉到第11啊？
0: 上现实的上炕都费劲，
1: 就靠我自己的努力。告诉你看不到，你闭上眼吧你。
0: 牛妈说：“那小卡，我点赞都点的手酸了，你咋不谢谢我？”
1: 谢谢
0: 每一个点赞的小宝，
1: 谢谢。这个俺哈、这个语气词一说出来就是拐老娘们的意思。
0: 啊、
1: 你应该不是吗？你应该学刚才那个丁女士，哼，娇羞。
0: 他那是打错字了。
1: 他也想打俺呢。
0: 他拿点了丁了，哼。
1: 就是，哼，娇羞，可爱，撒娇，萌萌哒，喜欢。
0: 哎呀，这个什么不记住我说生气。
1: 嗯，
0: 上回想到支付宝存满后有钱存不进去，俺就着急。你支付宝还能存满？嗯，
1: 你也行，
0: 你倒也
1: 啊，我知道了。生气他又没放俩大屁，他又堵脑子上去了。
0: 你
1: 倒
0: 也吹一个俺、不知道的妞，对不对？
1: 你比如说在福布斯的前10里边是什么样的生活场景啊？
0: 哎，
1: 那我们真的不知道。
0: 张淑瑜说：“那不是连放十几天假吗？
1: 嗯，
0: 怎么能有土猫来上班了？非得这么卷吗？好在来上班了，不然老是担心要上班。现在终于上班了，
1: 终于上班了，
0: 心里就踏实了。
1: 哎，从放假第一天就，还有两天上班，怎么也
0: 想着啥时候上班啊？可赶紧上班吧！
1: 今天早上鸡不老早，5点就行了。
0: 哎，终于把这个班上上了，
1: 安心了，
0: 踏实了，
1: 彻底死心，一点盼头都没了，
0: 省得老担心要上班。
1: 哎，是。”所以这个假呀、要么就别放了、好不好、你老是担心你第二天要上班，第二天要上班，你很焦虑。
0: 就接下来我希望我的领导工作进度不要催，客户新的要求不要提，同事有意见不要说，你们不要讲话，
1: 就是小嘴巴，知道干什么吗？闭起来，好吧，什么事情你这两天你就在

0: 怎么凉的，假装今天算三天，你试一假期之后再说。
1: 吃了吗？说就是25年前，
0: 嗯，
1: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女的约我去草场溜达，
0: 嗯，
1: 我就说她，我说你干哈的的？
0: 嗯，
1: 那上草场都干哈的？你不知道吗？
0: 干
1: 那上草场都是搞对象的，你喊我看上那去干什么？不是哥，你是真硬了，
0: 人间清醒，
1: 嗯，
0: 就是人间清醒嘛，
1: 嗯，
0: 哎，咱不占那便宜，
1: 哎。他就没安什么好心，
0: 哎，
1: 知道吧？
0: 免得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
1: 你不去就对了。
0: 哎，你要一直坚持到底，好不好？
1: 知道吧？
0: 哎，
1: 他就是想把你骗出去，然后他跟
0: 然后让你吃月饼，
1: 然后跟您宿舍兄弟开黑玩游戏
0: 啊？没宿舍几个人，是不是就正正好好的？
1: 你让我说啊，真的，打小。
0: 就你机灵，
1: 打小我就看吃了嘛，就机灵，
0: 哎，就机灵，
1: 哎，
0: 哎，
1: 打吃了吗？现在，那当然，
0: 得亏是我没上这个当呢。
1: 哎呀，我要不然我单身25年。
0: 您，哎，不知道我当时那场游戏打得有多爽。
1: 吃了吗？说，我那时候还小
0: 啊，
1: 现在还个有去草场我都，哎，你别，你倒也别，你怎么孩子？
0: 怎么了？
1: 怎么
0: 不是什么叫我约你，你都去？
1: 你怎么事儿，
0: 啊？什么意思？什么？我比那姑娘差哪儿？你说，你给我说清楚。你不说清楚，今天这节目我不做了。
1: 哎呀，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不做节目了，他都不解释。
1: 你死远点。

0: 为。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23到26度；杭州小雨，21到29度；南京小雨，21到24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郑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青岛多云，2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不知人不用忙，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们等一下，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
9: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现在想起来又幼稚又好笑。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开心客栈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微什么信添加我们的好友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们也会把您拉进群里来的，来留下你的那些小蠢蛋。
10: 王炸有点小开心说、现在所有人每人给我1块钱、愣要哥，
9: 我也想过这样
10: 啊，愣来，
9: 我真想过。你说咱抖音直播有多少？有3万多粉丝。
10: 我不要，我不像你那么贪心
9: 啊！
10: 就是现在圈胎一人给我1块钱。
9: 那你比我是稍微的差一点了
10: 啊！
9: 你看我们的号有3万多粉丝，目前
10: 啊
9: 3万多，一人给我10块。
10: 你那都不现实，你想一想，有那个脸皮厚的邻居，你脸皮厚，人家就不揉你，人家不给你，你要、
9: 同事就给了，
10: 同事我愣要啊。
9: 同事不就脸皮
10: 啊？愣要啊！
9: 都要脸上了，你是这个。
10: 我先要领导的。
9: 哎呦，
10: 再要
9: 的多还、
10: 再要部门同事的，然后再要外部门的，认识不认识的，那咱都有态的，给我1块钱。
9: 我脸皮厚，我不给。这种哈，一般只能找那种半生不熟的，就是知道你是我同事，但是关系没有很好。就又不方便去拒绝你的。
10: 那拒，谁要是拒我，我就跑回家，怕被我人
9: 捅。上下同气儿。丁女士，我不认识您哈，断脚。就这种刚认识不认识的这种，
10: 哎，就问您要1块钱、
9: 最好了。他就不舍得，大家都认识，抬头不见低头见呢，是不是啊？
10: 这个汪先生说，我这就看个直播啊，还给您拉了1块钱的来往。
9: 谁想跟俺就要的嘛？你得珍惜吧，朋友。
10: 想提前养老的仙女说，每天睡觉的时候在脑海里演一部偶像剧，女主是我。
9: 在被窝里笑了一个曲啊，跟着一咕噜的，花枝乱颤的。然后这个爱心灵的大爷说，我刷了1块钱了。
10: 张婉，
9: 你破费，我看一下哈。
10: 张婉
9: 啊，他真的刷了。那我们不承认哈，那是你心甘情愿的哈，那是进空户的哈。我们刚才说的是私人关系。
10: 这个妞妈说，拐子，你让锦毛结婚，让他们给你随份子钱，这不等小名的吗？
9: 哦，好恶毒啊！

0: 就到时候不知道的是个什么样，我再一开心我再嘎过去。你说3000万到底是我中还是不中？
1: 花呀。
0: 哎对啊，你说哇，天降的富贵，泼天的富贵，3000万，我奋斗几辈子我能挣出来，我再嘎过去了。你们怎么
1: 过眼云烟说我脑补过长大以后会干一番大事业。
0: 哎呦，
1: 大事业，
0: 哎呀，了不地了，了不地。
1: 现实是每个普通人都有自己的无可奈何。哎呦，我跟你说啊，这直播间稍微人一躲，哎，我就，
0: 你就什么，你就无可奈何。
1: 我不是，我就开始想象，哎，我就穿上西装套装，
0: 哎，
1: 梳一个精致的职场女性的头型，我挎着一个什么
0: office lady 那种包啊，
1: 哎，包，然后我就走到了漩涡，给我把那个 LV 插下来。
0: 你想起来告诉你啊，
1: 把那个驴给我铲下来，我样样，我样样，这上面就上面一排铲下来，
0: 那上面那一排都给铲下来，
1: 铲下来，然后我就从选物一出来，就有个蹦蹦车开好门等我坐上去。
0: 什么
1: 车？蹦蹦车。
0: 蹦蹦车是什么？
1: 就是蹦蹦车就可以拉你从选物到那个到元桥嘛。
0: 我拉喜灵的三轮，是那个吧？
1: 啊，蹦蹦蹦！
0: 哎，昨天我拉喜灵吃烧烤的三轮，哎呀！
1: 哎，就坐上蹦蹦蹦，人那个司机还是特别标准的播音腔跟我讲话。
0: 啊，他这是标准的未来播音生的就业方向。
1: 那他是啊，伊丽莎白，
0: 噜噜呱啦，叽里呱啦，
1: 怪妮子公主。现在就去元桥 K 扎串吗？
0: 现在才3点，对，到下午茶时间了。
1: 你多嘴，
0: 签子不给你摸漏了，这是你今天多嘴付出的代价，懂了吧？做好你的本职工作，骑好你的三蹦子，
1: 哎，骑好你的蹦蹦蹦啊！
0: 做司机还有一个职业操守是吗？
1: 嗯，
0: 嘴巴要严。
1: 他是我的司机兼管家
0: 啊！做管家和司机操守是什么？嘴要严，
1: 这是我直播间到40人的时候，我是敢这样幻想
0: 啊，只有到40才敢。
1: 直播间到60的时候，就又是上往上就走一个档次
0: 啊。那是什么？
1: 现实是我的私人保姆已经在扎串那里排队了。
0: 哎呀，那个串都给你呼呼凉了。
1: 我的保姆甚至用中英法3个语言跟老板讲
0: 啊，
1: 俺这扎串躲张辣椒听见了吗？
0: 再来一遍英文。有能法文到那是本职，别的都不会了。
1: 就我们就说完了呀，躲张辣椒挺样的。我们伊丽莎白娜塔莎
0: 叽里呱啦乌鲁哇啦
1: 海尼斯公主能吃辣，
0: 大户的辣椒。
1: 丁女士，所以嘛，我就说今天让那两人淋淋雨是对的，要不然这个梦哈该做得更大。
0: 怎么了嘛？人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呢？不就区区的刚这60人而已啦，区区的700万而已啦。我们的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
1: 茉莉说：“你是不是坐的倒骑驴？”
0: 那玩意儿不能上路哈。
1: 不信周哥说：“真没见识，人家奢侈品店还用的叉子吗？那高低不的那个
0: 电梯
1: 和铝合金通度什么帖子。”
0: 铝合金通度叉子，从药物路进的那个叉子都不能用，是不是？
1: 所以说就是
0: 没见过世面是吧？
1: 更不能让穷人，
0: 不能让穷人去幻想，
1: 不能让穷人去写小说，
0: 要不然都不知道人家富人究竟过的什么样的日子。
1: 你要是这说让俺两人弄死了哈，
0: 也就能想成这样。
1: 直播间以北人哈，我就是、哎、你要让我写那种就是奢靡
0: 哎
1: 豪华
0: 啊
1: 纸醉金迷的小说。我最多就是只能我到
0: 那个家串随便挑。
1: 早上我到了食堂的档口，广电的食堂档口，特别自信且轻蔑的对打饭的大姐说一声：“
0: 嗯，
1: 打2碗豆浆，喝一碗，活一碗。”
0: 早晨没刷牙，我漱口用一碗。
1: 我漱口，再来一碗火。
0: 这就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最奢靡的一种生活
1: 了。最奢靡的生活。
0: 就别的你说过日子也不无非就是这样了，对吧？
1: 我跟你说，成功人士也就这样了。
0: 首先成功人士能来广电食堂。你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1: 不信周哥说成功人士吃牛肉面还得用一

0: 碗装牛肉。
1: 哎，
0: 你是说把牛肉面里牛肉捡出来，单放碗里？
1: 哎，都冒样的那种，就随便点。
0: 哦，
1: 明白吗？是压的不实，还得用两根烤肠搁上面压着，最后来一个煎蛋封顶。
0: 那紧跑是吧？这个钱，
1: 咱有钱。
0: 有啊。
1: 哎，纸醉金迷。
0: 害怕呢？
1: 哎呀，没事，大胆的，大胆吃，这顿顿都这样吃。
0: 这样想、
1: 哎、呀，
0: 有钱了也不敢这样想。
1: 所以嘛，我们要敢想敢干嘛、
0: 哦，
1: 对不对？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的碗就有多少牛肉，明白了吧？
0: 行行，使劲使劲想想，
1: 哎，使劲吃牛肉，
0: 纸醉金迷的生活就给我过。
1: 哎，那就过吧，那、哎、就照完这样过，那一般人也过。
0: 牛肉面就点大碗，这就是纸醉金迷的生活。
1: 那个牛肉还得耽误一个碗给你放着。
0: 哎，这个月亮渔民说：“哎呦，这就是 A3的生活嘛，太奢侈了。哎”来、
2: 这个是谁与道禅就说。成功人豆包能搜到像主播一样、
1: 你这么玩意就是我们这种生活。
0: 成功人是还和其他的粉色小店店，就是电车装着电池、后面还得再吊个电池，吊着一块电池，
2: 溜一个走有备无患、
1: 成功人是万一个料路上了、那都不好、
0: 备用电池，
1: 哎，这导游备用的、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4: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电子老表大拐啊。来，小宝们，就是由于时间的问题呢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那个什么夏雪啊，
5: 欧德沃什，他是你们的欧德沃什大拐。
6: 啊，对，我一想想，我有签的什么时候
5: 就飘起来了，
6: 不飘了。
5: 我是游物小海，刚才有朋友说外边正在下雨哈，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
6: 好，
5: 我们明天下午的3点广播段不见不散，拜拜。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好物送到家。咱们老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可这天大的事儿啊，到了咱这把年纪啊，就变成了天天琢磨的小心事儿。吃多了怕油，吃少了怕饿，吃甜了怕糖，吃硬了又怕牙受不了。清粥小菜清淡，可不到十点钟啊，肚子就咕咕叫。粗粮呢，确实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硬邦邦的拉嗓子，咱们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吃起来受罪。水果里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糖分高的也不敢多吃。早晨这顿饭啊，是给一天打地基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缺一不可。那有没有既能吃饱又耐饿，口感还顺滑的选择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

被无数听友复购的健康早餐葛根玉竹燕麦片，它和您在超市里买到的普通麦片完全不一样，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研发的食养型的燕麦片。配料表里面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这些高膳食纤维谷物，还特别加入了菊粉和火麻仁，它是肠道的有益菌特别喜欢的益生元。更值得一提的呢，是还特别请来了六位食养老朋友，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和苦瓜，全部细细研磨成粉和燕麦融在一起。您看不见它们，却能喝到它们的精华。秋冬早晨冲上一碗，热热乎乎，软糯顺滑，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了。而且它不含蔗糖，怕糖怕油的体质也可以大胆吃。听到这里啊，你肯定关心它的价格啊，别急，这一款产品呢，前几个月上市没几天，厂家给的福利库存就被抢空，这个月刚到货两天，今天就来为咱们的新老朋友开启福利通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您只要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并且成组订购，每盒到手仅需33块钱，还能够享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订一组多送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呢，您每支啊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订购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季节早晨啊，想来一口热乎的，这燕麦片搭配牛奶和豆浆，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从嗓子眼暖到心口窝，整个上午啊胃里就服服帖帖，特别适合怕糖怕油的体质。下午呢冲一小碗当加餐，冲开之后满屋麦香，补充能量又不影响正餐，完全符合少食多餐的健康理念。很多朋友呢最怕蹲厕所费劲儿，燕麦片里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软乎乎的小刷子，帮助肠道舒服的蠕动，吃来那种清爽不沉的感觉，让咱们的老听友不断的复购。现在拿起电话，每盒市场价79元，您订购一组每盒只要33元，现在订一组就多送两盒给您拿哈，算下来呢每支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2862，400-710-2862。我们看到王叔叔拨打了400-710-2862，抢在前20名成功订购了两组。他说自己喜欢的骑车去公园遛鸟，和老伙伴打打牌，玩到下午3-4点就会觉得饿。现在有了即冲即泡的葛根玉竹燕麦片，饿的时候冲一包才1.96元，饱腹感强，没有蔗糖，对需要少吃甜食的他来说真的是物美价廉。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燕麦片搭配一些小米熬煮，牙口不好呢试一试和南瓜一起熬粥，把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调成面糊煎成燕麦煎饼，好吃到停不下来。这些吃法都让食养融入到了每一天，关键这价格还合适，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到手只需33元，我们还直接再送您两盒，每支仅需1.96元，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导播告诉我前20名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了，最后一次提醒，订购热线号码是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不等人，机会更不等人，拿起电话给自己和家人订一份暖胃又暖心的食养好物，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用

0: 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20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晴，10到2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拉萨晴，7到23度；泉州晴，26到33度；珠海晴，26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九一九，音乐有理想。
4: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秋天的风渐渐温柔，假期也在悄悄靠近，愿接下来的日子你能遇见所有的美好与甜蜜。今天的开场，梁静茹《轻轻》。

刘浩麟儿时像一卷缓缓铺开的旧相册，用质朴的歌词把一代人的童年画面娓娓道来。无论走多远，心底永远藏着一段闪闪发光的儿时时光。郁可唯，稳稳的幸福。

0: 10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亲爱的你呀、啊，在任素汐的歌中，你会发现她不会去回避现实中存在的苦难，也不会去刻意煽情，而是将生活真实带有裂痕的面貌袒露在你面前，却又教你如何在裂缝中栽种希望。

李健《向往》，像一股清冽温柔的风，在喧嚣里带来安宁。这首歌写的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心底一份不变的坚守。张靓颖《终于》。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0到2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7到26度。华安阴转晴，18到22度。商丘多云，16到27度。蚌埠小雨转阴，18到23度。宿州阴，17到23度。淮北阴，17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啊，最近有朋友问我说，那国庆想去个好吃的地方有没有推荐？说实话，这个问题比国庆去哪玩更难回答，因为为吃而去这件事儿，它真的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我的结论是呢，如果你为了吃去一座城市的话，那千万你别按照热搜去选，因为热度越高的地儿，国庆去吃饭的性价比密度可能会越低。如果说你恰好是个海鲜控，那真的有一个好地方想推荐给你，国庆的时候您可以去舟山。今年的9月1号啊，中国的黄渤海为期4个月的这个伏季休渔期正式的结束了，数万艘捕捞渔船出海争鲜，所以国庆期间也真的是海鲜最肥美的时候。而舟山海鲜的精髓呢，一半在于鲜，一半在于腌。他们那儿有一个红膏呛蟹，是他们年夜饭基本上必备的一个 C 位，也是游客必须挑战的一关。它是用高浓度的盐水加白酒，把肥美的母梭子蟹给呛透，冰镇之后斩块，蘸一点米醋，那个蟹肉啊，就像果冻一样滑入口中，咸甜酸鲜同时在舌尖炸开。如果说你的肠胃够强的话，那醉泥螺也值得一试，酒香裹着海鲜的鲜甜，哇，脆嫩，配一碗白粥简直是绝了。当然呢，也不是所有朋友他都能够接受生腌的，如果说你不爱吃这个，那你可以去沈家门的夜排档，葱油蛏子、清蒸梭子蟹、梭子蟹炒年糕，人均不过百就能吃得很好。还有他们当地有一家原汁原味儿，这家店也是属于口碑特别好的，红膏蟹呀、红烧东海杂鱼啊，把东海的这个鲜一次性的吃明白。在当地一定要吃上一碗海鲜面，这个就是你随便找一家老店，那个汤头用杂鱼熬的奶白，加上小黄鱼虾蛏子，哇，这么一碗下去整个人都被治愈了。当然如果国庆去舟山的话，你去码头早市要赶早，夜排档问清价格再点单，为了一口鲜奔赴一座岛，其实很值得。如果这个国庆你也在找一座好吃的小城，那舟山可以放进你的计划清单当中了。当然大家这个国庆假期准备去哪儿吃去哪儿玩，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里，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了。回到音乐中，来自郭靖，每一天都不同。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搅一搅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我们在最近呢也是发了两个团呢， Jason 带领的西藏团现在已经抵达西藏了，还有一个是逍遥即将带队出发的11的一个皖南秋日团，目前呢还有两个单人席位的名额啊，马上也是即将出发了。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跟着我们的主持人逍遥去皖南的话，也可以私信我。如果说你不想跟团，就想自己找一个好吃的地儿，刚才咱们推荐了一个适合爱吃海鲜朋友的地方，舟山。其实除了舟山，浙江好吃的小城特别的多。在东海开渔之后啊，台州人的餐桌也活了，三门青蟹特别的肥。我之前还专门在网上网购过台州的这个青蟹，真的是很好吃，特别的鲜。那个蟹肉啊，嫩中带弹的感觉和大闸蟹的口感还不一样。而且台州呢有很多的糯叽叽啊，比如说那个泡虾，还有蛋清羊尾、石饼桶等等等等。啊，炒米面、鸡蛋丝、虾干、蛏子肉、墨鱼，一层层的码上去，做成那个食饼桶，卷起来之后比手臂还粗。早上呢，可以来一碗姜面汤啊，夜里就去海鲜排档点沙蒜豆苗。台州真的是非常的好吃，也是我去过一次念念不忘的城市。就特别适合跟我一样就爱吃各种糯叽叽的，包括各种各样小吃的朋友啊，包括你喜欢吃海鲜，就这个地方能满足很多人不同的口味。

那除了台州之外呢，还有一个地儿，嵊州。啊，这个地方呢，也是号称是碳水王国啊。梅干菜蒸饺是嵊州人的乡愁。梅干菜晒足日头和肥瘦相间的猪肉馅拌起来，皮儿薄透光却韧而不破，蒸好趁热咬，那个咸香直接在嘴里混着汤汁炸开。那个地方的炒年糕也非常的好吃，年糕是切细条先炒再煮，半汤半稠，吸饱汤汁，软糯里又带着韧劲儿，配豆腐、笋丝、蛋丝啊，一碗下去整个人都觉得特别的踏实。还有小笼包，嵊州是小笼包之乡。哇，它那个小笼包是特别的好吃，尤其是豆腐肉馅儿。所以爱吃碳水的朋友，你们可以去到嵊州。这个国庆呢，与其在热门城市排队等位，不如把假期花在那些真正值得吃的小城。如果您还有什么宝藏的推荐，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

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稳驾慢行。周杰伦《爱在西元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中国矿业大学长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你今天效率很不错哦，现在才下午5点就已经完成所有任务，根本是超人类的速度。我是孙燕姿，要继续保持下去哦，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26度；杭州小雨，21到29度；南京小雨，20到24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郑州晴，18到28度；青岛多云，2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Hello， 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中秋节歇了三天之后，我们又见面了，大家状态怎么样呢？我目前的状态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第一不想做任何的事情，第二就想不停的休息，精神状态就是如此如此的美妙。Hello， 小七你好，安东物流你好，一东的心，宗强欢迎领悟，欢迎小易，欢迎半夏半微凉，风信子欢迎你。Hello， 静你好，村长你好，享受，还有夜华你好，半生年欢迎，逗号姑娘村长只是路过，欢迎你们。家里打卡的景唐月，办公室打卡的西谢，金龙湖打卡的向日葵，玲珑欢迎，风秀你们好。Ken 磊你好，大潘你好。
1: 可以这样说，是花每次开场这个前十几秒的那个音乐是特别特别的爽震撼。
0: 哪呀，不就这个不会怕我伤心吗？那家伙整的那咋就这震撼了，我听听前面是啥呀。啊，六七八九十啊啊啊。Hello， 幸福小王子，欢迎你，在老家打卡的老冯你好，爱的想你好，周你好，一匹小马欢迎你们，圆圆你好。 Hello， 大兵哥0516，金色的爸爸下个路口见，小胖子饭团欢迎你们。 Hello， 无为你好，藏玉小六你好，开心你好，莫纳什你好，要欢迎初始，欢迎王阳，还有蜗牛欢迎你们，高杰你好，王阳你好，特别冷清和一颗热切的心。 Hello， 开心的一天，小寿你好。小寿呢昨天去那个就是马林山音乐节，他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哦。之前他们在群里面送的那个马林山音乐节的门票，哎呀，有不少朋友就是中秋三天假期的时候有自己选啊，任选一天，2526、2627任选一天去看这个音乐节啊，非常非常的震撼。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自己超厉害，简直就是超人呢？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自己超厉害，简直就是超人呢？深深温暖你的心灵。
2: 下班了，下班了，访客打卡。
0: 欢迎我们的路况小王子。Hello， 这个亮宝你好。下班路上，这个今天这一天啊，周一这一天又拢过去了。我们再上周二一天，然后呢，再上周三一天，哎，那就进入到十一假期了。还是一件非常非常让人期待的事情。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那一刻你觉得自己超厉害，简直就是超人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欢迎大家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 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和收付款。我们点第二个添加朋友。那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得得佛摸919， ddfm919。Hello， 遇见你好啊！遇见说下班了，四道街打卡，这音乐真带劲呢，非常的半死。嗯，别怕，白怕我伤心。我觉得这个音乐这确实挺带劲儿的。嗯，你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那么一刻让你觉得自己超厉害，简直就是超人呢？哎，有没有那么一刻呢？想一想。啊，就是说咱不是说那个超人，就是不是说你是会飞的那种啊，是生活当中那种就是没有人帮你，一个人硬扛，扛完了回头一看，哎，我居然没有垮，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自己超人，超级超级厉害的超人。生活当中呢，就是很多时候你有没有经历这样就是就那种，比如说有一件事情，你觉得如果说让你去扛这件事情的话，你觉得我指定承受不了。但是呢，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你的能量就会完全爆发，你就会连自己都佩服自己啊，就想着我怎么就这么厉害呢？哎，怎么就这么厉害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在哪一刻你觉得自己像个超人一样？

0: 国庆节快乐。
1: 国庆节快乐，我大宝贝，国庆节快乐。宝贝，你国庆去哪玩啊？国庆有什么计划，有什么规划吗？能不能给我拉一拉，宝贝，桑尼家的宝贝。那今天呢是我上节目，然后明天上节目，后天的时候呢我的节目就是录播了，录话也不是很多啊，就录播，大家就听听歌，然后呢这下班路上多听歌啊，就没有人跟大家唠嗑了，听我给大家报个幕就好了。因为后天的时候呢我要去音乐厅主持一个乐见徐州的一个就唱歌的一个活动啊。到时候呢就来不及主持节目了，所以呢提前录制了一下，大家知道就好，互相的转达一下啊，知道就周知一下啊。
2: 南三环从东往西很好走。
1: 南三环从东往西很好走，各位啊，南三环从东往西的方向很好走。现在是17:22，那还有大概是有那么8分钟的时间，应该就不大那么好走了啊。大家这个快活的吧啊。
0: 平时没觉得自己是超人，
1: 嗯。
0: 等我生病的时候，然后看到家里到处都乱糟糟、脏兮兮，然后。我会觉得我没生病之前是个超人
1: 哦，
0: 竟然把一切收拾得那么井井有条
1: 哦。对呀，就是没生病之前真的就觉得自己是个超人，生病的时候你不收拾了，你突然之间觉得家里怎么这么乱啊，怎么到处那么脏啊啊，就你没生病的时候对吧，就日子就感觉你这轻飘飘的，好像就维持住了家务啊、琐事啊、工作啊、孩子啥的，一件一件全部都顺手做完了，你都觉得不费力气。但是呢等身体一下垮下来，一下生病了，没有力气动的时候，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猛然间反应过来，哦，原来之前那些干净整齐全是靠自己一点一点撑起来的，原来那个不生病默默收拾一切的自己就是家里面的超人，只是超人也会累啊，也有这个倒下歇一歇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不用逼自己乱一点就乱一点啊，我们先好好的养病，别的都往后放啊，咱好好的休息，等身体缓过来之后再说啊，你已经很棒很棒了哎。

0: 芳。
1: 是花下班啦，哎，今天又是一个阴雨天。
2: 嗯，今天又是一个阴雨天，现在还下雨吗？现在还下的大不大呀？那会儿我上节目之前呢，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啊，还有一点滴滴答答的。现在还下不下，咱也不知道了。大家看一下，现在还下不下？嗯，然后告诉我一声，我心里好有好有好有好有好有有谱儿啊，有底。嗯，
0: 哎，这雨还行嘞。
2: 嗯，
0: 这下晚了，雨下的小点。
2: 哦，雨下的小了。嗯，
0: 不影响下晚，挺好。
2: 嗯，
0: 这边南港里角，
2: 嗯，
0: 曲丰公路进城方向，
2: 嗯。
0: 现在车有点堵
2: 啊，
0: 略微有一点点堵
2: 啊，
0: 等个红绿灯才能过去。
2: 嗯，好嘞，谢谢弟们啊，这雨可真太懂事了，对吧？看着我们下班了，抓紧时间收摊了，你们啊，咱不用淋着雨回家了。嗯，那南港立交徐峰公路进城方向呢，现在车流量已经慢慢的上来了，大家这个记得，我们就这个减速慢行，按秩序行驶就好了啊。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路上呢小心积水，嗯，慢开慢开，保持安全的车距。

段鹏飞说咋回事儿？顺花今天翘班了吗？啊，吴桐我有看到你，暂时我有看到你啊，没有翘班，就是就没有翘班，一点儿也没翘啊。那坐着老老实实的呢，搁这主持节目，就是平时呢可能一上来之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会说好多，对吧，就不听歌。今天呢节目开场还听了一首，然后说了一段又听了一首，然后你就觉得不习惯了，对吧，你就想让我一直叭叭。

0: 看吧看吧，实话
1: 啊，
0: 已经半年的滴滴答答的
1: 哦，就是那种上一次你们教我的叫什么乌了猫对吧？乌了猫还是五了猫来着？乌了猫还是五了猫来着？乌了猫，我记得是乌了猫，哦，反应对吧？乌了猫，你教我一下啊。

林龙说有一次驾车去这个祁门冯家顶爷们儿的时候，我开车上去的，到了地方老板给我竖了个大拇指，说我真厉害，没有女司机能够开得上去。当时我没有觉得有啥，第二天下山的时候我才知道路有多窄，旁边就是悬崖，真庆幸上去的时候我看不清旁边的情况，凭感觉开上去的。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超人，妈呀。嗯，但那但凡是悲舔的话，那真的指定那都手脚大喝都喝死都你都没有办法进行，没有办法开得上去。得亏是个爷们儿啊，刚好车灯刚好能照住这个四个车轮，那个对吧，那么宽的位置。哎呦太刺激了啊。夜里边上山看不见边上悬崖啊，反倒呢少了心里的恐惧啊，就凭着手感稳稳的就开了上去。当时就只专注于往前开，不觉得有多惊险，但是等下山的时候，等天亮下山的时候一看才觉得后怕，对吧，路那么窄，哦，旁边就是深崖，瞬间后背一紧啊，冒点冷汗，才反应过来自己昨天晚上闯了多大的难关。哎呀妈呀，真的咱就说了，这真是给女司机长脸了，咱就说这就是超人的时刻，对吧。不是提前准备好了勇气，是当下能稳住啊，等事后回头看又发现自己这么厉害。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一起来说说有没有那么一刻让你觉得自己超厉害，简直就是一个超人存在。好了，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啊。在这个中秋节那片儿啊，有一名女子展示蛋黄莲蓉月饼的完整制作过程，具象呈现是就是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啊，它从这个月饼皮到这个月饼馅儿，全程没有一滴水，不是油就是糖，还全部都是论啪就一大拍瓢泼大喷的那个喷啊，乱喷算呢啊。网友就说月饼是糖油混合物实锤了，吃下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嘴里的月饼突然就觉得不香了哦，那可能是他这个蛋黄莲蓉月饼啊，他说的是蛋黄莲蓉月饼啊，对吧，怎么就觉得胖了呢，原来是之前误食了两个莲蓉蛋黄月饼啊。怪不得吃起来这么香，因为它这个燃料，它里边这个料堪比火箭燃料啊！我的妈呀，我觉得以后要囤东西的话，就囤月饼，完美解决了纯油不好喝，纯糖又忒齁的那么一个问题呀、啊！吃完之后，咱就是说，咱得从按时止乱一直开始跳到开始跳本所纲目啊！从俺是止乱那个时候就得开始跳了，但是呢，刘耿宏说了，说的您俺是止乱那个时候开始跳本草纲目不管火不管紧，你得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热身。我不吃了，但这个叫什么蛋黄莲蓉的啊，不吃了，我的娘了，原来今年好多公司都没有发月饼，是为了不让大家摄入太多的热量。我的妈了，实在不行，咱就不加糖不加油，就把那个月饼给包成饺子散了。用那个模子把饺子压成月饼的样子。月饼啊，不是不能吃，是吃的时候咱要明白，你嚼的不是乡愁，是糖油混合物，你咽的不是团圆，是卡路里方阵呢。中秋就月圆就够了，人就别跟着太远了啊。中秋吃了多少月饼啊，尤其是这个蛋黄莲蓉的那个糖油那个就超级油腻的那种啊。来开始跳吧，本草纲目现在给你们3分钟的时间跳起来。

0: 东东阿姨，打卡打卡，今天来接我姐姐了。我没有回家就接我姐姐了。
1: 哎呦，马不停蹄，这边一放学，那边马不停蹄就去接姐姐。哎呀，姐姐有你这个好弟弟，也真的是这个好姐姐。不错不错啊。

0: 绿箭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20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晴，10到2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巴萨晴，7到23度；泉州晴，26到33度。珠海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了，刚才我们听听趣闻，听听歌还没说完呢。浙江临海一家美容店店员，这个张某，他在老板钻戒失窃后哭着报警。

喊冤啊，就极力自证自己的清白，就场面十分的委屈。那这个老板呢，接待客户的时候把自己的钻戒放在包厢托盘里面之后就丢失了，后来就报警了。报警之后呢，这个民警就排查发现，案发时段只有这个就张某进入过包厢，而且呢事后搜索过他在网上搜索过就戒指回收的价格啊。民警呢随即前往他的住处核查，最终在他家厕所窗台木板下找到了被盗的钻戒。面对铁证，这个张某呢就承认了自己盗窃的事实，目前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啊。真的是撒谎就脸不红心不跳的，你说世界上这样的人还是真不少，对不对？他赌的就是警察相信他鳄鱼的眼泪，但是呢也不能质疑民警的业务能力，对不对？你说你这清白就这样被狼来了给耗尽了啊！当时人家就说，那只有你进入过这个房间，那钻戒丢了没有？我没有，你报警，你要报警，我真是冤枉啊！我比那窦娥还冤，我的个金娘醉老爷嘞！这一盆脏水把我泼的呀！我没有拿，我就是没有拿呀！就搁那，到最后呢，在他家里面，你看人找出了钻戒，你看他不得不承认了啊！你说啊，你说你偷个钻戒真的划算吗？钻戒这个东西就卖出去几乎不值什么钱的，涉案金额还得按就是买这个钻戒的那个价格算啊。你不是那个价格，你就只能卖2000块钱啊。但是呢，他是20000块钱买的，那就按20000，就是你偷了20000啊。你说你这哪知哪不知啊？咱也不知道。嗯，福建龙岩一名72岁的老人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呢，误服了农户放置在田边车内的农药，后经抢救治疗后70天后死亡，家属要求对方承担70%的责任，索赔47.8万。那这个案件呢已经开庭，但是呢还没有宣判。你说人家就把这个农药放在自己的车里面，也不是放在马路中间，也不是放在马路牙子上，怎么就有人到别人的车里面拿农药喝误服？你说这，我的天嘞啊！有毒的农药为了防止人误服，可能会添加这个臭味剂啊，或者是催吐剂啊，就是真的已经很尽力了，这得渴成什么样才会误服呢？你说啊，老人散步本来走的是健康的副本，对吧？结果呢没有想到喝了别人车上的农药，健康没了，命也没了。农户这个把农药放在天边的车里边，就是放他们这个天边的车里边啊，老人给误服了。你说这是把车挡成了无人售货机了啊！一个没有锁好，一个没有看清，悲剧就这么撞上了。家属要求承担70%责任，索赔47.8万。那法律的事情吗？等法院算账。一个生命没了，两个家庭都碎了。农药管理，就是我们也是得要那个好好的，就是就管理好，看管好自己农药啊，别靠应该没人喝吧？他想着我放在自己车里面。这个农药对不对？应该没人喝吧？不要有这种侥幸。你这个瓶身也一定要贴好，对吧？贴好里边是农药，然后车门也一定要锁好，不然一个散步的人可能把黄昏走进了急诊室啊！这个新闻不甜是苦的，这个瓜也不脆是毒的。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不明液体千万白碰白喝。

0: 嘿嘿嘿，
1: 沙巴拉达卡，终于家过完了，还得上三天班才能放国庆，真想把这三天班停了，但是领导不同意，还是得来上班，命苦啊。
0: 那指定不同意，你这歇了三天，然后上三天班，再放七天，你这行了行不行？中秋的快乐余额已经用完了，我们再熬三天才能到国庆，心里面也是盼着直接跳过这几天，对吧？那领导肯定他不能批呀，我们只能老老实实的来上班。好在就短短的这三天，对吧？就属于冲刺小段，熬过去就安心的放假就好了。想一想国庆能够出门转一转，瞬间就有盼头了。那各位下班路上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们这个白天好好吃饭，晚上好好休息，攒攒力气，我们把这几天对付过去，然后再攒攒力气，好好的，我们等着十一假期的时候，哭嚓一下再出去玩，然后。见天见地见山见海见世面、见帅哥见美女、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 Hello 龙天飞马，周一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向日葵，懒晚了，在家里今天下雨，在家下班了嘛，赶快来打个卡。我觉得一瞬间最厉害的就是每天自己带着孩子，感觉比超人还超人呢。现在自己带孩子，把儿子养得也特别好，这是我最骄傲最幸福的事情。

今天呢，我们互动话题就是在哪一刻你觉得自己特别的厉害，像超人一样啊。刚才呢向日葵说了，就每天自己带孩子感觉比超人还超人，这个把孩子养得特别的好啊，这是自己特别骄傲特别幸福的事情啊。这种日复一日的坚持，我觉得才是最了不起的超人啊，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一次勇敢，是每天柴米油盐吃喝照料他，然后情绪上的安抚啊，然后陪他玩啊，这个陪他写作业，就一遍。

一遍的重复，没有人替班，累了也不能随便撂挑子啊、哦！把孩子好好的养大，看着他健健康康，长大啊、这个成就是什么都换不来的。可能偶尔也会疲惫，也会觉得很累，但是呢，回头看看被自己养得特别棒的儿子，就知道自己有多厉害哦。你这个骄傲太值得了，你不只是超人，还是孩子心里面最牢靠的靠山。加油加油，我们的向日葵，累了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多多的心疼心疼自己啊。超人也得要抽空休息一下。

0: My Love 说我的女神能不能来一首江南 Sky， 应该不是 Style 吧，还 Sky 呢，为十月提前 happy 一下，我们库里没有这首歌啊，抱歉我宝贝，库里没有这首歌。嗯，
1: 东东阿姨，我来打卡了，大学路下着毛毛细雨
0: 啊，俺的嫩蛋豆子，你怪乐子毛嫩嫩，哎呦，抱抱抱抱啊！这个大雪路那边是下着毛毛细雨啊，微风吹着细雨，啊啦啦啦的你，啦啦啦啦啦啊！那首歌曲叫什么来着？那是王菲唱的什么什么歌来着？叫什么什么什么细雨？毛毛细不是毛毛细雨啊？叫什么雨来着？嗯，三月里的小雨，不是的，嗯，叫什么来着？嗯。

0: 什么什么什么，不记得歌词了。
1: 东东，我觉得我自己挺厉害的，因为每天要照顾孩子，而且在照顾孩子还要工作，还照顾幼儿园的小朋友，学习一些本领，另外呢还要扮演妻子的角色，女儿的角色，还有儿媳的角色，就是我们的家庭关系都处得比较和睦，就觉得自己挺厉害的，是个超人。
0: 旁边还有小朋友啊，小朋友给这个妈妈加加油，鼓鼓劲儿啊，给他一个竖一个大拇哥，哎，绝对的咯巴的超人啊，这还不是普通的超人呢，就是身兼好多身份的全能超人，一边上班陪着幼儿园的小朋友学本领，对吧？这个耐心的对待这一群大娃娃啊，这是自己的工作。那回到家里面还要照顾孩子，还要做好妈妈，还要兼顾妻子、女儿、儿媳，然后把家里面的这个关系处理得很好啊，大大小小、方方面面这一块那一块的全部都给照顾到了。每一个角色都要花心思、耗情绪啊，这个就是你能够每一件事都做很好，然后呢又能平衡下来，还能够维持和睦，真的太不容易了。好多人只扛其中的一两个角色就觉得很吃力了，你能够全部都稳稳的接住啊，真好，给你一个大大的抱抱啊。不过呢，超人也不是说不会累，对吧？我们厉害归厉害，但是有空记得留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不用时时刻刻紧绷着，我们偶尔允许自己歇一歇。你真的好棒啊，你值得好好的这个夸一夸自己啊，好好的这个爱一爱自己啊。好棒好棒，
2: 董事花，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朋友打电话打语音，我们俩听的频道都是一样的，怪不得我们俩是一样的好朋友呢，
0: 哇
2: 塞，兴趣爱好都相同呀，
0: 对呀，你们两个就真的是，那肯定啦，都是喜欢同样的节目啊，喜欢听同一个主持人的节目，这真的这种默契真的好难得呀，兴趣爱好都能够对得上，想法又特别的同频，难怪能够成为这么合拍的好朋友，就这种不用费力就能够聊到一块的感觉真的是太舒服了，就两个人越聊越投机，对吧？越聊越有话题聊，相信你们的友谊一定会天长地久。哎，真好，好羡慕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好闺蜜。

看你的，因为每个人这个带劲和带劲他不一样，有的人听着我这个别怕我伤心他就很带劲啊，因为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就有朋友夸这首歌很带劲啊，那你的带劲是哪种带劲呢？

0: 哪种是你说的被带进呢？咱也不知道啊。你说这样的是带进吗？是这个吗？这样带进吗 ？My love 呀 ，My love， 你这到底多带进呢？你说这个带进吗？哎，我的妈呀！你说这个咋整啊？他一个劲儿要找带劲的，你这真弄的。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嗯，这个行吗，弟们？行不行？行不行啊？你倒说句话呀！你说你。
1: 啪啪吃自助餐，那两个老师一会儿都不听嘴的时候，
0: 啊，
1: 我感觉我是个超人。
0: 你的确是个超人啊，因为我们之前呢有一个听众，他就是超人，他后来是因为什么事情来着，然后闹掰了，是因为有一次活动好像是，然后呢就不让他去到现场，是一个家装的活动，因为他没有这个家装的就是那个啊，他没有这个需求，然后他就非得要去到现场，我们就不让他去到现场，第一次去了，然后第二次就跟他说就不要来了，因为你没有这个需求啊，你就不要来了，就是目标客户去就好了啊，人名额有限，然后他又偷偷跑去了，然后我就气得我给他拉黑删除了，你说啊，超人啊，超人啊，你还真行，一会儿不听嘴你撑的冷冷的啊，肚子吃的等等的，哎呀妈呀啊，那走路都蹦蹦的啊，你可真行啊。Angels 说世华下班打卡了，今天是丽丽的小雨，哎，
2: 我跟你说，
0: 哎，
2: 逍遥用的那个背景音乐是哨子音，
0: 啊，
2: 是抖音里面，
0: 啊，
2: 那个男的你懂的，
0: 啊，
2: 你肯定刷到过，那个男的背景音是哨子，
0: 哪个男的，我的妈呀，啊，那是不是需要，他需不需要换啊，他是不是有什么说法，这个哨子音呢，啊，我的天，那我提醒他一下吧，要不然让他换了吧，啊，我没听啊，我不知道他用的是哨子还是用的啥呀，你说啊，这玩意儿整的，那家伙整的，你说
3: 东哥，东哥，下午好，中秋过得怎么样，月饼吃的
0: 可得了，
3: 可好，
0: 嗯，
3: 那个今天这个第一天上班，
0: 啊，你说话
3: 又是咩咩，还有谦虚，有点压抑。
0: 嗯，怎么弄呢？一下雨就心情不好，对吧？
3: 所以说，所以说什么
0: ？你说呀，你倒是啊，你这啥也不说，你快歇着吧，退一下吧，你。辣椒炒小鱼儿说，这歌词你和他有了真感情，勇敢告诉我不要怕我伤心，这不就是舔狗的歌词吗？那怎么能是舔狗的感情，你和他有了真感情，你勇敢地告诉我，对不对，你不要欺骗我，不要隐瞒我，然后不要怕我伤心，对呀，我扭头就走，咱也没说就是他，你和他有了真感情，对吧，你不爱我了，你就告诉我你不爱我了，这不挺好，大大方方，坦坦诚诚，这怎么成舔狗啊，啊，要不是说你和他有了感情，你勇敢地告诉我，我绝对不会饶了你，我也不会放过你啊！我不会让你俩好过，你把我的女人带走，你也不会快乐很久啊！这不是啊，人家就是只是把后边的人没唱出来就是了，人会拧头就走，啊，拧头就走，你和他有了真感情，勇敢地告诉我，不要怕我伤心，对不对？那就坦诚相见，就是那个真诚相待，哎，就是你和他有了真感情，那行了，那咱俩就散兄，嗯，就散兄嘛，就怎么谈天公，也没说就是，那我就不花了，那这，啊，那也没有啊，你说啊。

0: 学出姗姗来，超级店庆月正式开始喽！啊，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28号，就从今天开始啊。下班之后，如果说你那个三环路上面下着乌了猫啊，那你就转进视线拐弯去到姗姗欧来。9月28号到11月2号，一年就这一次，全年底价直接开冲啊！满额抽这个店庆重磅大奖，5部 iPhone 舵哦，还有这个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送一张抽奖券。手气王会不会是你呢？江苏十三太保美食文化周啊，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钟到21点钟。另外呢，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兑换张远应援礼包啊，2000家停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地址就在徐州玉曲这个徐州全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隔壁啊，姗姗奥莱。这个店庆月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遇见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8: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9: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1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3: 南拳妈妈。
14: 现在是傍晚6点。
1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大台柱。
16: 至少朵翔20G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朵翔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9: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0到2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7到26度，淮安阴转晴18到22度，商丘多云16到27度。

0: 7度，蚌埠小雨转阴，18到23度，宿州阴，17到23度，淮北阴，17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与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哦，辣椒炒小鱼说泉山去长泉山区长安路那边金华一景那边啊，说有个车是右拐，然后这个哦左拐，然后只出现了刮蹭啊，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嗯。

可以是吧，这个背景音乐可以啊。和平桥上有一点堵，由东向西的方向，和平桥上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缓行。刚才呢我们说了，就是山上奥莱超级店庆月来咯，许多山上奥莱超级店庆月正式开启。那活动时间呢是9月28号到11月2号，一年就这一次，全年底价直接开冲，满额抽这个店庆重磅大奖五部iPhone 多，还有30部 iPhone 17， 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送一张抽奖券。手气王，不知道会不会是你？江苏十三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就从中午的10点到晚上21点，13城地道风味集结，60家美食摊位，国庆逛奥莱，吃遍江苏美食，吃遍全国美食。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兑换张远应援礼包，每人限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2000家的停车位，免费停车3个小时。这个店庆月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另外呢，还有10月1号山上奥莱有国庆升旗仪式，是9点钟到9点30分，上午9点到9点30分，在1号门山上奥莱的1号门，大家记住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逍遥带队的皖南游还有最后两个名额了啊，大家有想要加入的朋友，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华发送皖南两个字，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皖南两个字，就能收到行程了。10月2号到4号，跟着逍遥一起去沉浸式的玩转皖南一线啊，不用这个赶路，不用做攻略，只管沉浸式的感受千年回州的温柔秋光就好了。你像这个千万级的旅行博主房企也曾走进这片水墨徽州啊，和这一趟呢逍遥带队的这一趟是同款的线路。他去过的木坑竹海啊、一线古城西地古村，这一次我们全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大家不用隔着屏幕再羡慕别人啊，就跟着逍遥一路直达，亲身走进房企镜头里面的秋日皖南。另外呢央视主持人朱迅啊，还有蝴蝶啊，都曾经打卡过西地古村啊，这里不只是白墙黛瓦，更是一座藏着文脉的千年古村。我们这个就是把这一次旅程变成一场有温度、有内容的人文游学。嗯，这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最后那成人的价格呢是1199，儿童如果不占床的话是999，最后两个名额，想要轻松玩转徽州啊、直接就是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皖南两个字啊、锁定最后的名额。好嘿，好嘿。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自己超厉害，简直就是超人。繁花似锦说，我一手拎菜一手抱娃，还能够掏钥匙开门，这一刻觉得自己是超人。吃的我说，当儿子喊爸爸，爸爸爸爸，我那小赛车坏了，你能帮我修一下吗？我三下五除二给修好的时候，我儿子会说，爸爸你真厉害。

厉害，你就是我的 Superman 呢、啊。木木想说，中秋节家里的孩子都来了，姐姐家的、妹妹家的、哥哥家的，我一个人看着四个孩子，整整一整天，觉得自己太厉害了，简直是超人啊！你这让我想到了之前我们说过的一条新闻，就是超级宇宙无敌强的舅舅。这个舅舅呢，家里边好几十口人，他有非常多的亲戚，暑假他就有一个想法，想把他的这个亲戚的孩子都接过来。结果呢，暑假他带了8个外甥在家，每一次暑假他都会带这几个外甥啊，待一个月的时间。这几个外甥呢，能有多吃，就每一顿饭都要吃6-7个菜，4-5斤大米。假如说出去吃吧，在街上就随随便便吃一顿凉面就得要上100块钱啊！这个舅舅虽然表面看起来很累啊，每天吵吵巴火的，但其实也很幸福，对不对？就能被这么一群外甥围着，别说他们吃了，就在你旁边叽叽喳喳的问这个问题呀、啊，问那个问题呀、啊，就没有几个人不会崩溃的，对吧？所以这个舅舅真的是超级宇宙无敌强超人舅舅。欣欣说，我自己觉得自己特别厉害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搬家搬了整整3天，就一个人搬，又累又觉得自己很厉害，主要是省钱，东西搬哪放哪自己心里也有数啊。一个人搬家搬了整整3天，没有披风，没有腰带没有胶带，不是，没有超能力，只是有省一点是一点的这么一颗心啊。最牛的不是搬完，是每样东西放哪儿，心里面都像有一张地图似的。搬完那一刻，你不是超人，你是自己的搬家公司啊、自己搬家公司。刘多好说，总感觉我的驾照拿到手运气成分多了一点，因为开车技术不太行，平时呢也很少开车。之前呢有一次下雪天路面结冰，我心里害怕的不得了，后来居然把车开回了家，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超人，太佩服我自己了。技术，这就叫技术不够胆子来凑、居然让你凑合到家了。不过说真的，就下面就是下雪结冰，能不开的话我们就不开啊，因为超人这个车子有可能也会打滑，对吧？开车技术如果真的不太行的话，一定要多加练习，我们去人少车少的地方多练一练，不能有侥幸的心理，多练习才是给自己兜底。刚才呢有不少朋友告诉我啊，那首歌就是叫微风细雨。好，来，我们找出来了，一起来听一听王菲唱出的微风细雨。此时此刻就是微风细雨的样子。

我每天都觉得我是一个超人，然后超级厉害。我家有两个孩子，大孩子上五年级，小孩子上四年级，但是两人还不在一个校区。我每天早上要准时把他们各自都送到学校，然后自己再准点去上班，下午还不耽误接他们，还能处理好工作上的事情，还能处理家里的事情。我觉得我超级厉害，还要做好饭等他们放学，然后再来接他们。

0: 的，这日程这真的是安排的特别的紧凑啊，妥妥的超人本人。两个娃娃啊，一个五年级，一个四年级，还分两个校区啊，一早上分头送完，然后赶去上班，下午忙完工作还得要安排做饭，再去接孩子，上班的任务，家里面的三餐，孩子的接送啊，一整套流程全部都被你稳稳的给 hold 住了啊。好多人就是光是接送两个孩子，就不同校区的孩子就手忙脚乱了，更别说还得要兼顾工作做饭打理家务啊，日复一日，不只是坚持一两天，是天天循环，这才是最最考验人的。你真的是也是个巴得为自己骄傲啊。不过呢，就还是那句话，超人也需要抽空喘口气儿啊，偷个懒啥的，不用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到满分，你已经超级超级棒了。记得十一假期的时候好好的爱一下自己啊，好好的休息一下啊，来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在哪一刻你觉得自己超级厉害，简直就是超人。
1: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1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喽！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你有没有那么一刻觉得自己超级厉害，简直就是超人？哎，那这一波呢，这个姗姗后来也是的，整了一波超级厉害的这个电庆乐。哎呀，你看一下啊，姗姗后来超级电庆乐正式开始喽！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28号到11月2号啊，一年就这么一次啊，全年底价直接开抽，满额抽电庆重磅大奖，5部 iPhone 12，还有这个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送一张抽奖券啊，说不定你咔嚓一下子一下抽到了那个 iPhone 12，对吧？那新品，哎呀，或者一下抽到了 iPhone 17，或者一下抽到了大疆 Pocket 4，哎呀，抽反正抽到哪一个，都真的就会这让人欣喜不断。嗯，另外呢，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钟到21点啊，13城地道的风味集结，60家美食摊位啊，国庆逛着姗姗后来，然后又能够吃遍江苏的美食，吃遍全国的美食啊，这是一件妙哉妙哉的事情。另外呢，张远见面会啊，还有张远见面会啊。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块钱兑换张远应援礼包，那每人呢限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在姗姗后来有2000多个停车位啊，你是可以免费停车3个小时的，你进去逛一逛，吃一吃，转一转，对吧，玩一玩啊，差不多3个小时，哎，就刚好一分钱不用花，然后就回家。嗯，要不然的话你上哪去，你说啊，那天我上那个哪啊，那去就捡了个偷，花了我15块钱停车费，我的天，我想我捡个偷也就才10块钱，你说他停车费15。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姗姗后来电庆乐，逛大牌，吃美食，筹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10月1号姗姗后来还有国庆升旗仪式，从9点到9点半，在1号门啊，在姗姗后来1号门，大家记住。

来，姗姗未来马上就要举办张远见面会咯，我们来听张远唱出的嘉宾，非常好听。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董哥，今天的话题
1: 你哈多了吗？
0: 是有没有那么一刻，
1: 嗯，
0: 你觉得自己超厉害，简直就是超人。超人算什么？我可是哪吒。去你个西边的超人！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算。
1: 你这可以啊，啊，你这格局直接拉满了，不做超人，做哪吒，嗯，超人还要靠外力装备，对吧？你是自己扛生活，这个扛下生活里面的一桩一桩的事情啊。你命由你不由天，你是魔是仙，你自己说了算啊。行啊，行，这股劲儿很飒啊！你就是你自己生活里面的哪吒，你踩着风火轮啊，你就把一地的这个这猫全部都给它摆平。嗯

0: 沈阳的路况信息，就是矿大门口这一块的大学路，从南往北方向走的怪多，但从北往南方向走的我看也怪多车，也才多。
1: 嗯，大学路，从南往北，从北往南都是车多换行的啊。这个平时呢，大学路一到下班的时候，它都是的，双向都是车特别的多啊。再加上今天呢下雨，雨天路滑啊，大家呢都这个开车开的比较慢啊。再加上呢矿大门口，人流啊车流又比较集中啊，一下子呢这就容易压车。那我们行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我们就慢慢的开，保持跟车的距离，留心路面积水，不要抢道啊，我们能等就耐心的等一等，安全第一。

也曾经。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自己超级厉害，简直就是超人啊？茉莉话说，白天工作，下班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辅导作业，一边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一边这个头疼脑热，还要带他看病啊。周末放假还要带他出去玩散心，我经常会觉得自己超级的厉害，太厉害了啊，就是超人。Zara 说，以前呢总觉得自己是个长不大的姑娘，直到有了娃才发现原来自己可以每天六点起床，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做早餐，原来是爱和责任把我变成了一个超人啊。还有烦躁甜筒说，高中毕业在一个小饭店打工，一天早八点到晚十一点的工作，生病了请假就扣全勤，我都不敢生病，病了也不敢去看病，太累了，就为了攒够一个笔记本电脑钱。我想当时自己真的是跟超人一样。因为我们披风没有，对吧，围裙有一条啊，超能力没有，硬扛算一个，太不容易了。现在回过头去看看，那台电脑可能早就过时了，但是呢，那个不敢生病的自己，你一直都还记得它，不是怀念以前的苦，是佩服那个没有退路，但是依然敢硬往前走的自己。现在也终于熬过来了啊，我们不要把这个硬扛当成常态，就把这一段经历当底气往前走就好了，因为身体比什么都金贵啊，命比电脑更贵啊。

太阳当空照说，我送儿子去奶奶家的路上，他跟我一起听广播，他说他觉得最厉害的就是吃啊、嗯，现在已经是个小胖墩了，但是呢还是一顿饭吃起来停不下来。我说你都快100斤了还这么能吃，他说要跟自己的爸爸看齐，他的爸爸现在都200斤了已经有爸爸的一半了啊、嗯！哎呀我的妈呀，爸爸终于成了孩子的榜样标杆表率典范，爸爸做到了，只不过是反面的啊、嗯，爸爸成孩子的反面教材、嗯。于姐儿说，我在预测未来的时候很准的，我大概是懂命运的，我就是直觉很准，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厉害，像个超人一样哦。咕噜说，在我内裤外穿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像超人超人的标志性动作就是把红内裤穿在外面，而你把内裤穿在外面引来的可能是诧异的目光，英雄感和狼狈感之间只隔了一层布啊！超人内裤外穿换来的是飞行，是力大无穷，是刀枪不入，那你内裤外穿换来的是什么？是一整天的不自在，大街上所有的人都把你当神经病一样的。

0: 都不所有的目光都刷刷你，就这种，妈呀！为你担心。三文鱼说：“这个上学那会儿，我们服装学院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女生当男生用，什么活动什么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去完成，我们班男生才是最需要被我们宠爱的人。那个时候我练了一身的本领，现在家里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动手，我老公经常说他没有存在感。”哦，那你还真的是呢，你说一个人大包大揽的，你也给你老公点发挥的空间不行吗？嗯，你比如说你老公每天一回家啊，老婆今天家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坏了，灯泡水管柜门，你尽管说我来修。然后呢你啊，老公你回来啦，我刚换好啊，马桶进水阀也修了，嗯，阳台那个晾衣架我也自己紧了啊，那你那个拖鞋我也给攒好了。嗯
1: 啊，老婆你连拖鞋都沾，
0: 算数的事儿啊。
1: 老婆，我在这个家里到底有什么用呢？
0: 有啊，你就是那个负责存在。嗯，那
1: 可是老婆，我的存在感为零的存在吗？
0: 啊，那这样吧，那行，那今天给你个机会。
1: 什么机会老婆？
0: 这样哈，我把咱家那个外孙妹那个门把手给你弄坏，你来修好不啦？啊，
1: 真的吗？老婆，我看看坏成什么样子了。哎呦，你这劲儿也太大了，这都掰弯了，这也没法修了，这得换新的呀。
0: 嗯，
1: 就是老公一点存在感都没有啊，这老婆吹拉弹唱叮叮当当，那个做饭啊，洗衣服，修理工作，掏下水道啊，捅马桶、嗯、然后拧螺丝，然后修冰箱，修电视，洗衣机，人家都会了、嗯、还会做衣服，对，他是服装学院还会做衣服，我的娘嘞、嗯、我的天嘞，你说这老公多幸福，现在福中不知福。嗯，

睡了眼睛。今天呢，我们互动的话题，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自己超厉害，简直就是超人啊？有没有那么一刻？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董董，需要互动的朋友啊，给董董给石华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你没有石华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八月说暑期最后一天还有一堆作业没有写，在那天晚上努力写了7个小时，写完了，那一刻我化成了一道光，我是超人。这种感觉就是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的地方。同学们千万不要效仿啊，因为你赶着一天去写完几个小时的，就是你赶着那一天的几个小时7个小时去写完一堆的暑假作业，你真的会崩溃的。就是在生活工作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拖延症啊，那是因为你不喜欢写暑假作业。你要是把暑假作业当成是一件很期待也能让你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你就不会再拖延了。当你真的完全用心的投入到工作学习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可以在平时不起眼的那么几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产出非常大的一个效能啊。就是这大家不要效仿啊，但是呢就是暑假作业还是平摊开来，平摊开来啊，今天写一点明天写一点，或者呢今天写多一点然后明天不写了后天再写一点，别挤了一天啊，一天吵都吵不完，妈的。小黑说有一年期末考试发着高烧39度，没想到考得还不错，比平时的分数高12分啊。说我觉得我太厉害了，就是超人。那可能是发烧把你的任督二脉给你烧通了。别人打任督二脉靠几十年苦修，你呢靠一场39度的高烧啊，高烧状态之下大脑进入超频模式，平时想不起来的公式全被体温给逼出来了，那12分不是你会做，是烧出来的啊。李果说我记得高中有一次骑车送班主任回家，他说我骑车又稳又快，于是呢以后我在班里就有一个特权，就只要是同学有身体不舒服，家住的不算太远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就让我送同学回家。那你就是班里面的专职司机啊，老师可能主要是看重你的成绩啊，学不学可能也差不太多了。

左鸟说，听了半天还是我厉害，我能控梦啊，这算超人吗？啥意思啊？梦能控梦啊？这已经超出普通人超人的赛道了，我跟你说啊。别人的超能力可能都是在现实里面硬扛琐事，你的控梦就是梦里面的场景剧情全部都由你说了算，相当于自带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想上山就上山，想吹风就吹风，遇到不好的情节还能够直接改剧本啊、嗯！那你比超人酷多了，真的是。如果说超人是拯救世界，那你就是梦里的主宰啊、嗯，跟之前舒斌说的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完美对上了啊，我的天哪，能控梦。

还控制不了，咱控不了啊！都是每天都是梦，突然梦中惊坐起，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嗯？然后穿上了秋裤之后呢，就坐在床头就搁那想，哎呦，来回忆一下这个梦，哎呦，得亏它是假的，得亏呀、啊，得亏它是个梦啊！那要是真的，这可怎么得了？我这不得了了，没法活了啊、嗯！哎，你太厉害了啊！

0: 哎，我也想分享一下我吧。
1: 好。
0: 刚毕业的时候就自身一人上北京去找工作，自己一个人，那也没有什么朋友，没有什么亲戚的，自己一个人去了。自己租房子，自己吃饭什么的，都是还自己做饭有时候。然后呢，正好，赶上疫情了，当时。赶上疫情，一开始什么事儿没有。后来的时候，快放开的时候，因为下太烂，跟俺一个同事出去吃饭去。结果他好像是疑似感染了，结果我就还传染了。结果就那个搁家哎，又不行那几天，难受的动都动不了。全靠自己一个人扛着，自己发烧，然后出去买药呀。哎呦，那时候可真难熬，然后自己也没法点外卖，自己做饭吃。哎呦，那段时间。
1: 就单单听着就觉得特别不容易了啊！刚刚毕业又孤身闯北京，无亲无故的，哎呀，我的天哪！本来就是硬着头皮过日子了啊，偏偏又遇上这乱七八糟的事情啊！自己一个人，你说身边没有人搭把手，就真的是连就难受的时候连个递水的人都没有。那个时候就真的你那个。这吃不下，也就吃东西，那嗓子跟拉刀片一样。然后呢，你这也没太有食欲，对吧？也不想动，浑身没有力气。这喝水吧，还得自己去整；吃饭吧，然后你不吃也不行啊，对吧？那就硬熬着吃，还得自己去做。哎呀，现在回头看那一段煎熬的日子，你一个人挺过来了，都是自己撑着闯过去的那一段最难的时候啊。这种滋味真的太戳心了。就平时呢，我们比如说在外地的朋友，就是平时忙起来还好，但是一到生病的时候，浑身又软又酸，头疼发烧啊，人脆弱到极点，屋子里面在安安静静的，身边连个人说话的人也没有啊，搭把手的人没有，就那种孤单一下子就涌上心头。身体难受的时候，最先冒出来的念头就是想家，那个时候你应该特别的想回徐州，对吧？你会想起来家里热乎乎的饭菜，有人惦记着你，不舒服的时候有人照看。就明明平时自己能扛所有的事情，但生病那一会儿，就感觉所有的坚强都卸下了，心里面就是酸酸的，就想要回到亲人的身边。还好那一段难熬的日子都熬过去了，现在你也有家有孩子，身边有牵挂，也不再是孤身一个人硬扛的那么一个小伙子了啊。那一段一个人扛的经历，也让你更懂得心疼自己啊。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打完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没有人陪我谈心，
3: 那都得是个好人。现在回家了，
1: 什么都变好了。对，什么都变好了啊！但是不要忘记了，就这个，就平时不要让自己太忙太累，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啊。
3: 哎呦，这擦板条路况，我的天！这个和平路跟这个中山南路交叉口往北方向，这边有堵的可不轻，堵的可不轻啊！堵的比那个什么还堵，堵的那个。
1: 哎呦，真是堵的就太那个了。都没有词儿能够拿出来形容了，就是和平路跟那个中山南路交叉口往北的方向那边车多环行，大家路过的时候我们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安全保持安全的车距，平安到家。爱你的心时时刻刻转不停，徐州寻味记今天继续来给大家推荐青年路羊肉馆，独此一家，地点呢在云龙区青年路226号皇城大厦 A 座，独此一家，没有分店的40多年老牌羊肉馆，很多的这个吃货们都说这是刻在徐州人记忆里面的味道，他们家的那个炒柳的鸭巨好吃啊，很多人呢都会好奇，一家羊肉馆炒柳的鸭凭什么卓卓必点呢？它不是主角，却是整桌就是羊肉菜最好的搭档，就是炒柳的鸭啊，选用新鲜本地的柳的鸭，保留脆嫩的牙头，大火猛炒，旺火快炒不拖沓，锁住豆芽的脆感，入口咯吱作响，酸香清爽，羊肉菜厚重浓郁，这配上这样一盘豆芽，刚好中和油腻。在老店的菜单上面呢，是本地人吃羊肉的标配。很多网友们就点评，就说这道豆芽看着简单，火候却是最难把控的。这炒软那就失去灵魂了啊！滚烫上桌，醋香扑鼻，大口吃完孜然羊肉、小羊腿，然后再加上一筷子绿豆芽，清爽。就是嘴巴里面那种清爽感就瞬间散开了，平凡的食材靠着老师傅的火候变成了这桌羊肉盛宴里面不可或缺的一抹清新啊！如果说最近这个想要去青年路羊肉馆吃饭的话，一定要记得点上一盘炒柳的鸭啊。

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自己超厉害，简直就是超人了。生活当中呢，大家都在拼命的往前冲，很多事情你真正的试过之后才会发现，哦，原来我身上还藏着这么大的能量。所以呢，不要老是觉得自己不行，有一些门你不去踹上一脚，永远都不知道后面是另一片天。人的能量跟牙膏似的，就你不挤一挤，你都不知道到底能出来多少。不逼自己一把，你怎么能知道自己有多厉害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20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晴，10到2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巴萨晴，7到23度。泉州晴，26到33度。珠海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0到2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7到26度，华安阴转晴，18到22度，商丘多云，16到27度，蚌埠小雨转阴，18到23度，宿州阴，17到23度，淮北阴，17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克鲁勒。

0: FM 就是爱音乐，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26度；杭州小雨，21到29度；南京小雨，20到24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郑州晴，18到28度；青岛多云，21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

0: 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激动难以忘怀。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20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晴，10到2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拉萨晴，7到23度；泉州晴，26到33度；珠海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

0: 要去捞人。
1: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激动难以

0: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咯。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 TTFM 蛮酷咯，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0到2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7到26度。华安阴转晴，18到22度。商丘多云，16到27度。蚌埠小雨转阴，18到23度。宿州阴，17到23度。淮北阴，17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一年只美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激动难以忘。

九黑蛋蛋，听见流行的力量。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26度，杭州小雨，21到29度，南京小雨，20到24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郑州晴，18到28度，青岛多云，2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20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晴，10到2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巴萨晴，7到23度；泉州晴，26到33度。珠海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想染新的头发，有的时候也想做新的指甲，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我讨厌的，你喜欢的，我喜欢的，你讨厌的。
1: 九一九 Hit FM，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晚。

0: 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悸动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0到2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7到26度，华安阴转晴，18到22度，商丘多云，16到27度，蚌埠小雨转阴，18到23度，宿州阴，17到23度，淮北阴，17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什么？
0: 你又肚子饿了？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919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26度；杭州小雨，21到29度；南京小雨，20到24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郑州晴，18到28度；青岛多云，2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7: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

0: 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20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晴，10到2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巴萨晴，7到23度；泉州晴，26到33度；珠海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你在哪里？
1: 目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悸动，难以忘怀。

0: 好，我是周杰伦，晚上十二点我得去陪我的前世情人了。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FM 就对了，晚安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激动难以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激动，难以忘怀。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当旋律

0: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激动难以忘怀，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悸动难以忘怀。

0: 凌晨四点就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悸动难以忘怀，

0: 市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4: 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3: 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3: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6: 当旋律成为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21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阴，21到28度；延安晴转多云，10到23度；西双版纳阴转阵雨，23到31度；拉萨晴9到22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珠海多云转晴28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4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

0: 杭州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苏州阴转中雨，22到24度；郑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青岛多云，2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当旋律成为光

0: 现在是7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0到23度，连云港晴，17到26度，淮安阴转晴，17到23度，商丘多云，17到26度，蚌埠小雨，20到22度，宿州阴转小雨，18到24度，淮北阴转小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早上好，各位早起出发的朋友们，欢迎锁定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清晨的秋风啊，清清爽爽的，天刚亮，很多朋友呢已经早早的踏上上班路了，路上车还不算太多，适合慢慢赶路，感受秋日的清晨。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好了好听的歌曲，还有生活当中的有意思的新鲜事儿，以及互动话题，系好安全带，伴着音乐，我们开启今天的节目了。

0: 好了，欢迎各位正在路上的听友们啊，我们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来到 Jason 的开心键盘一到六群，都是可以打卡的，或者是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节目互动微信 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啊，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都说这个秋风起啊，蟹脚痒啊，一到秋天谁都拒绝不了这个肥美的大闸蟹啊。那中秋期间呢，大家也是送礼啊，买蟹啊，这个价格是蹭蹭的往上涨啊。但是现在呢，中秋这波礼品热潮过去了，行情也是直接松下来，这个螃蟹大批量的上市，价格也被打下来了啊，而且品质也是越来越在线了。那么这个时节呢，大闸蟹也是 C 位亮相，青壳白肚一个个呢在盆子当中呢挥舞着大钳子啊，吐泡泡呀，活力满满的，看着就挺生猛的啊。然后这个商户呢也是按照大小分好类，公蟹母蟹全都有啊，挑选的余地特别大。那你看看这个，很多朋友呢现在以为吃蟹已经到了巅峰了，其实还在过渡期哈。目前呢，母蟹的蟹黄还没有完全变硬，公蟹的蟹膏呢也没有完全长出来。那现阶段呢，公蟹母蟹的口感差距是不大的啊。那等到后续呢，气温再往下降一降，好戏才算真正的登场了啊。母蟹蟹黄凝固饱满，公蟹慢慢长出厚厚奶润的蟹膏，这一口呢才是秋天真正的终极快乐啊。那最后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挑蟹的小妙招啊，大家要记好了。挑螃蟹呢，优先看两点，一看外壳啊，壳面清亮有光泽；二看活力，会挥钳子呀，反应灵敏的，肉质一般都会非常的新鲜紧致的啊。那总结一句话，当下呢是性价比最好的尝鲜窗口期，想解馋的朋友们可以安排起来了啊。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开心键盘群，或者直接私信我的微信 FM 王逍遥来参与节目的打卡和报道啊。然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啥了。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

好的，北京时间的7:16，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看到有群里朋友说到啊，早啊，又是下雨的一天。确实啊，今天这个雨天的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了啊，就是出门不太方便啊，特别适合在家里安安静静的睡着啊，睡个懒觉啊，可舒服了啊。也致敬每一位早起的打工人啊，咱们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这个绵绵的下雨天啊，大家还是记得要带好雨具啊，记得别淋湿了。开车上路的朋友们呢，我们也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欢迎到像花花呀、隽永战士啊，这是华子、月落星辰，还有杨森，大家早上好啊。也欢迎快到碗里来、海阔天空，还有 LVZ 啊，以及盖绿幕啊，说到了早上好，要出发天津了啊，这是要出差了啊，这也是我们一位忠实听众啊，今天这是听不了节目了啊。还有这是我们的做饭小能手啊，遇见啊，也发来了他的早餐啊，这是我看看是啥啊，好家伙，这伙食啊真不赖呀。大早上吃一块鸡胸肉啊，还有这个，这是海参啊，这是啥呀，这是这是应该是一个海参的鸡蛋羹。哎呀，这一大早的伙食挺不错呀，这啊还分享了他的午餐啊，是一个减脂餐啊。啊，他说午餐也是自备的减肥餐啊，左边餐盒呢是白米饭加这个胡萝卜丝啊，搭配了什么青椒、红辣椒啊，还有一些素菜啊，右边餐盒呢是丝瓜炒鸡蛋啊，点缀了这个小米辣，色泽比较鲜亮，也是属于我们家常清淡版的这种便当啊，荤素搭配，你看多有营养啊，给我看的这都饿死了啊，这一大早的逍遥坐在这儿连早饭都没吃呢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到，哎，逍遥今天在919啊，昨天其实也在啊，一看昨天就没听节目啊。他说被你说馋了啊，是说我刚才说那个大闸蟹吗？啊，其实不光把你说馋了，把我自己都说馋了啊。咱就说是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大闸蟹呀啊，下班我高低得整点，咱 K 两个啊。现在满脑都是那个高满蟹肥的这个大闸蟹啊，现在无心工作，只想啃蟹啊，毕竟这是吃螃蟹最好的季节，朋友们啊，错过这一波可能就得再等一年了啊，没有人能错过这一波的这个螃蟹暴击啊。人在直播间，其实人啊魂啊都飘到这个蟹塘了啊。

也欢迎到我们的路况观察员归桃五九也来打卡报道了。他说他在南三环打卡啊，然后目前呢，从西往东的方向是一路畅通啊。哎呀妈，这个早起的这个就是不一样啊，这个待遇你看看没谁了啊，这路况简直就是高速的这个中这个怎么说呢，高速这个待遇啊简直是让人很羡慕啊，就是没有这个堵车大军拦路啊，畅通无阻的脚踩油门可劲儿往前跑啊，就喜提了一路畅通的神仙路况啊，运气实在是非常赞啊。

然后还有朋友提供路况，说早上好，全新路呢也畅通的，目前这个雨啊是越下越大了啊，好家伙，也提醒我们所有

开车上路的伙伴们啊，咱们放慢车速啊，注意安全啊。虽然道路一路畅通，奈何雨势不断加码，咱们还是要稳稳开车啊，别被大雨打乱了节奏啊。我还看到这是群组当中，这是一位叫 Y 的朋友，他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啊，我看说的是哪里啊，他说恒盛广场啊，大润发超市方向堵死了。那这条信息呢是在7:10左右时候发布的啊，那这会儿呢他又更新了最新的路况，说送娃一波走完直接顺畅了啊。哎，我发现这个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高中门口啊，这个放学上学的时候最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基本就堵那半小时啊，半小时之后就会特别特别顺畅，就像这个有些什么魔鬼定律一样啊，就是送娃的时候基本都很堵，因为大家都是卡着点儿去送娃，就直接堵得动弹不得啊。但是等到送娃大军全部撤退以后，哎，这个道路呢瞬间满血复活了，一路就特别顺畅啊。所以这个早高峰的魔力啊，也是说来就来，说散就散啊。大家伙呢，咱们把握住这个规律，其实也可以稍微的错峰去送娃上学。如果不是那么去卡点儿的话，是不是啊？这个车流一过，道路就特别特别通畅了。这个拥堵呢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赶时间的朋友咱们可以安排上啊。也欢迎到这是无为啊，艾特我说早上好，早上好呀啊，欢迎各位啊，也欢迎到简单的谢谢啊，还有这是 DQ， 他说到了我觉得常州蟹很便宜啊，还好吃，给他安利了一波，这个这是常州蟹是吧，回头我得高低我得整点尝尝，我尝一尝和咱们平时吃的这个大闸蟹有什么区别啊。其实我觉得啊，进入到了秋天之后啊，风里就带着清爽的凉意，对于很多人刷屏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其实我觉得呢，对于我们很多的老饕来说，哎，吃货来说，更勾人的可能都是那个什么大闸蟹呀，梭子蟹呀，是吧？小螃蟹就等等之类的这种鲜，这就是秋天的第一口鲜啊。这个真的就是吃蟹正当时啊。

还有今天早上也有咨询我这个皖南游的朋友们啊，咱们目前呢报名已经截止了啊，已经是报满了，都报预了啊。昨天好家伙，还有十几个咨询的，咱们都给婉拒了啊。然后呢，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后期其实还有后续的团期，你比如说这个。十一月初啊，还会去到塔川啊，像什么红村，这都是我们本次线路没有途径的地方啊。那可能在十一月初的时候，还会陆续的去发团，大家可以及时关注我们919啊啊，然后感兴趣的，我们可以在下个团期参与我们的带队游的活动啊。其实这段时间不仅是吃大闸蟹的黄金时期，也是我们错峰出游啊全年最香的机票捡漏的窗口期。怎么说呢？给大家伙说一说啊，就是目前这个中秋国庆的机票呢，那是次，就咱们都知道啊，往年的话这个时段那都是刺客票价呀，那是不是 啊那水涨船高啊，卖得很离谱，一票难求啊啊。但是呢，一过完中秋，我们发现趁着国庆人流没有爆发的时候，现在坐飞机那简直是抄底捡漏价格。你看我昨天在刷这个很多平台的时候看到了啊，今天这个像今天

包括明天以及这个10月1号，哎，这两天的这个航线票价比去年同期便宜了好多好多，而且是近3年同期最低。从咱们徐州出发呢，福利直接拉满了，像来到上饶、沈阳、南昌这些特别适合秋游的城市呢，价格的话260块钱起。说实话，你现在坐个大巴也不止260啊，是不是？咱就说你坐个高铁也不止这个价格啊。现在坐飞机是比坐车还划算。炸裂的是什么呢？大西北的航线，什么嘉峪关、海拉尔、西宁都是断崖式降价，尤其是飞嘉峪关呢，直接是暴跌了64%左右，相当于是打3折。以前去大西北看戈壁、看星空，机票动辄上千，现在直接平价出行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锁定这一波黄金时间段啊。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

0: 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4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苏州阴转中雨22到24度，郑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青岛多云2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好的，北京时间7:33了啊，早高峰正式上线了，欢迎继续锁定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此时此刻呢，路面的车流也是慢慢多了起来，大家赶路的时候别着急，保持好安全车距啊。秋意也是越来越浓了，生活当中藏着不少的秋日小美好，咱们边听歌边聊天啊。然后此时此刻我也看到有不少的朋友发来了路况信息，你看这是我们群组当中啊，开头 proven说早上好，王杰部队啊，门口那个路口从东往西莫名其妙的压车了啊，收掉了说这个路况，这个说是莫名其妙的就有点压车，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目前应该也没啥事故啊，车就是挪不动啊，就是属于这种幽灵堵车，哎，就是找不到啥原因啊。你看看啊，尤其咱们这个早高峰时段啊，进出车辆包括电动车穿插，再加上早高峰呢，可能信号灯哎等的时间比较久，所以一点点减速可能就会导致后面串成长龙了，哎，咱们也给大伙提醒一下的啊，不想在这耗着的朋友们能提前拐响山南路，我们绕上那么一下的啊。还有没有咱们其他的民间路况播报员，我们也可以抓紧上线了，哪里比较拥堵，哪里下雨啊，尽管报上来啊，咱们早高峰时间呢，咱们可以互通有无，对不对，让更多的听友呢少踩坑啊。然后你们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同时也可以来到 Jason 的开心键盘1到6群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

哎，我也看到我们刚才群里啊，也有很多听友在问啊，现在还下雨吗，朋友们？哎，说到了这个啊，是云龙湖这边呢，目前还飘着毛毛细雨呢啊。说到路面已经打湿了，刹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他提醒我们了啊。然后这一会儿外面到底还下不下？哪个路段在下？哪个路段停了？也欢迎大家在群里或者直接私信我啊，甩出这个路段和方向啊。

好的，看到群组当中此时此刻呢，这是左岸分享了一条路况信息啊，阳山路与一号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一辆车子呢在右拐道啊打着双闪闲聊天呢，导致压车严重，原本今天执勤不该迟到的我硬是迟到了10分钟啊。好家伙，这心疼一

秒钟啊，你说这事整的啊，就因为这一出硬生生晚了10分钟啊，压根儿本来不会迟到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他说到这个在车道上啊，右拐车道有位师傅打着双闪在那儿开启线下聊天局呢。哎呀，你说你这聊天拉管的也没啥问题啊，但是别站着行车道开茶话会呀、啊、是吧。咱们也不是这个双闪啊，也不是随便停车唠嗑的许可证啊，对吧？右拐车道是走车的，不是停下来谈心的呀啊。所以这个早高峰大家都赶上时间，你可千万别搁那儿就随意停车闲聊，对不对？后面一大串人可能都得集体卡点迟到。收到这位听友的爆料啊，目前是阳山路与一号路交叉口由南向北方向啊，目前可能会有一点点堵车啊。收到，咱们其他朋友可以继续啊，其他朋友可以继续。然后这也是我们的华哥啊说到了，现在目前呢甲汪新城区毛毛雨的一个状态啊，下的应该不是很大啊。

啊，这种路况啊，虽然看着雨下的不大，但是路面不积水，危险也很大啊。就是说，这个毛毛雨啊，也容易打滑，所以我们开车依然要注意一点啊。也收到，这是Cathro Profen 啊，说到市中心这边呢，目前已经不下了啊，可能也就早上那会儿下的比较大，或就是五六点钟哗哗的啊，瓢泼大盆。盆泼大瓢的啊，这会儿估计应该都雨势渐收了啊，都是毛毛雨了吧啊。目前各位路况大神继续上线啊，你在哪一段下雨还是通畅，我们都可以发来一手的路况信息啊。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不例外啊，给大家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吧啊，就说到了你身上有哪些藏着掖着的不能给别人说的这种小怪癖专属的小习惯啊。就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咱们每个人呢其实从小到大成长环境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啊，时间久了慢慢的我们会养出很多各种各样的专属的小习惯啊。这里面其实分两种，第一种呢是无伤大雅的小爱好，自己乐在其中，完全不会打扰到旁边人啊。但是还有那么一类，就是自己心里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好习惯啊，但是就是刻进骨子里了啊，想改啊，改了好多回就怎么也改不掉的那一种啊。那今天我们可以打开话匣子啊，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吧啊，你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小怪癖？欢迎大家在我们社群当中留言分享啊。这次呢，开心键盘1到6群都可以，或者是你添加我的节目互动微信啊 ，FM 王逍遥。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我们看看有没有同款搭子啊，有没有和你是同类人的啊。其实我们网上也会刷到很多网友分享的奇葩小习惯，你比如说第一个必须提名的啊，夏天的时候我们被蚊子咬了包之后，非得在蚊子上包掐那么几个十字儿、哎、你看看就是这个蚊子啊咬了之后呢特别痒，痒得钻心，是不是？咱们随手先掐一道竖线，哎，这看着也不对称呢，是不是？强迫症发作了，咱不行，必须得给他再来一道，哎，给他凑成一个工程的十字儿。哎，你看看，就是说看着鼓起来圆圆的蚊子包，哎，越看 越像这个螺丝帽一样，下意识就想给他画个十字儿啊，跟拧螺丝似的啊。但是高手还不仅如此啊，十字儿我们说到只是一个入门级别的啊，那进阶玩家他可能还会加上什么井字儿啊，什么田字儿，给这个小小的蚊子包直接网格化施工啊。然后网上还有特别火的段子，说大家为啥那么爱掐十字儿呢？就说这个蚊子可能是迷你版的吸血鬼啊，吸血鬼呢害怕十字架，所以你给他掐上一个十字儿呢，直接封印蚊子留下的毒素了啊。当然呢，这也是网友的玩梗啊，就是没啥科学道理，但是呢纯粹是痒的难受加上强迫症在作祟啊。

而且啊，就说很多人还有一些嗅觉类的怪癖啊，一些小习惯，比如说很多人天生就闻一些别人闻起来奇奇怪怪的味道，比如说汽油，哎，什么柴油、墨水啊、啊铅笔呀、啊、这种味道，而且还有人喜欢那种新书刚刚拆开的那一瞬间扑面而来的书本油墨香气，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还有一部分人就特别爱各种臭味，某些国家呢还发明出了一些脑洞大开的奇葩香水，什么大汗淋漓的味道。啊，还有什么脚臭主题的啊，还有什么细分类的，什么高中生的味道啊，上班族的味道啊，等等之类的。你光听这个描述啊，咱们就说感觉都上头了啊。尤其是说到这个汽油味儿啊，柴油味儿，它里面含有一种成分，就让大家闻了之后感觉可舒服了啊！它会轻微的麻痹你的神经啊，有的人就会产生这种轻飘飘的感觉。但是你长期吸入的话，会产生一种依赖，对身体的危害特别大，千万不要刻意去闻啊！还有我们办公室一位主持人啊，大意，咱就说是他特别有这种收藏癖啊，就每次你看喝完咖啡杯啊、嗯，瑞幸的牛皮纸袋，各种各样的饮料瓶，他就可劲儿攒呀，啊，就不舍得扔啊，啊，全部都攒起来堆在工位儿，工位儿堆不了，就在下面拿一个大纸箱子藏着啊。这个日积月累呢，是积累的越来越多，东西也是满满当当，远远望去他的工位儿啊，就跟那个小型收纳仓库似的。哎，我每次路过我都调侃他一句啊，我说你这再继续攒下去，咱办公室都得给你腾地方啊。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那么一两个奇奇怪怪的小习惯啊，小怪癖啊。如果说这个小怪癖呢不伤害其他人啊，不打扰其他人，不麻烦其他人，都完全没有问题，这就是独属于我们的小习惯而已，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可爱的小彩蛋啊。欢迎大家分享到社群当中啊，说一说你的独家小怪癖啊，看看有没有人跟你是一样一样的啊，或者是你添加我的节目互动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我们成为好朋友，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0: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刚才在节目当中问到大家互动话题，你身上有哪些别人知道啊，或者是不知道的奇奇怪怪的小癖好和小习惯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社群当中爆料，或者是直接私信我的节目互动微信 FM 王逍遥来说一说啊。 FM 王逍遥是一个汉语拼音啊，我们来看看谁的癖好最脑洞大开啊，在这儿呢我们能不能找到同类人，我们来互相认个亲啊。这是一位朋友啊，我就不读你名字了啊，我怕咱全徐州人们都知道你爱闻自己的屁啊。他问到这个喜欢闻自己的屁算不算？哎呀妈，那绝对算呀那。啊，他发来一个灵魂拷问，他说这算不算？啊，指定算啊。其实你看人家闻见屁吧，都赶紧捂鼻子啊，撒腿就跑，你可倒好，可是原地细品上了啊。其实我感觉啊，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小习惯啊。为啥呢？就说自己身上出来的味儿啊，他其实是不嫌弃的。哎，他自己身上出来的味儿呢，他心里有预期，他本能上是不排斥的啊。咱说实话啊，就是说咱就浅尝一下就行啊，别可千万别搁那使劲猛吸啊，意思意思就行啊。

哎，还有这是八方来财啊，他说到了必须得听着声音才能睡着，他说小时候在 KTV 睡得老香了啊，我感觉我们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就有时候小的时候跟着家长去唱 KTV 的时候啊，他们搁那唱的可嗨了啊，唯独自己啊就是搁那睡得呼哈的啊，就像很多哎老年人啊，比如说爸妈辈儿的啊，他必须得开着电视机听着那个音儿他才能睡着，哎你这边一把电视机关掉，哎他可能就醒了啊，他就问你，哎你怎么给我把电视关了，我这看着呢，其实他压根都没看啊，他就搁那睡着呼哈的，但是他都得伴随那个背景音儿才能睡着。哎，你说有没有同款呢？就必须得有一些白噪音，不然根本睡不着的朋友啊。还有这是一位朋友，他说到就爱闻鞭炮。

0: 味儿。
1: 哎妈呀！我刚才我觉得我说到这个有些闻气泡有这个闻这些什么地下室发霉的味道啊，铅笔味儿啊，汽油味儿啊，我就觉得已经够小众了。没想到还有人喜欢闻鞭炮味儿，我的天哪！看来我们偏爱各种特殊气味的听友真是一抓一大把呀！啊，还有这是海盐奶盖啊，他说就爱摸这个肉乎乎的小朋友的这个手臂啊，跟那个捏捏乐是特别解压，软乎乎滑溜溜根本停不下来呀、啊。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到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6: 现在是早上8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